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我们这个小时进入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我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合作的初测心理辅导师永静。你好，早安。
1: 恩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虽然永静在我们电台这边上了蛮久的，但是我也主持之前辅导节目也蛮久，但是是第一次跟你在这个节目中合作。
1: 今天才缘分才具足。
0: 是，那我们刚才其实在开麦之前就有聊到我们两个人的小孩的名字，都有乐这个字。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先分享，我当时候就是他就我就是想要单字就是乐而已，就陈乐嘛，所以后来只是放一个小名叫可乐。但是为什么会选乐这个字，因为我就觉得啊，在这个年代要快乐很不容易，就是我们物资很丰富嘛，都不是那个挨苦挨饿的年代。但是当我们有了物质上的富足之后，才发现反正稀缺的是快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对他的唯一期待就是我希望他快乐。对，那你呢，你的孩子怎么也会用了乐这个字啊？
1: 是啊，其实也跟恩慈很相似啊，就是想说因为女儿叫以乐嘛，那这个乐就是也希望说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特别孩子本身也是一个早产的小孩，所以健康跟快乐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0: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跟谈快乐有关，就是尤其我们好像会觉得哎呀，好像快乐就得要有一个基础，就是生活要顺心如意，生活过得好很自然就会快乐。但是后来发现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物质啊生活啊都过得不错，但是好像这个年代过得好不好跟快乐它不是一个等号。
1: 的确是这样子的，特别是我们在辅导室里面常常有看到说就是各方面我想说物质条件丰沛的一些孩子，他未必是很快乐的小孩。那我们成人呢、或者是讲说我们成年人，你也会发现说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你可以看到房子也有了，车子也开得不错的进口车，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工作也都算是顺利，但是出来喝茶的时候他会讲说好像就感觉这个生活有一点怪怪的，或者是淡淡的，好像不容易感觉到快乐。其实你有想过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吗？
0: 我其实也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不快乐。我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去到那个阶段，就是你说东西什么什么都很满足这样子。可是我在想可能那些所谓的清单他有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他的快乐泉源，他或许去拥有那些东西是因为这个社会跟他说这个就等于成功。但可能那个东西也并不是他的真正他想要的。
1: 是的，所以恩慈刚刚提到的那个社会告诉他怎样算是真正的成功，
0: 对，然后我们觉得成功就会快乐，对吧？
1: 那个永远快乐就在前面会更远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我想比较挑战的地方是早期我们的快乐，好像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们的快乐跟我们的快乐会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心境各方面其实都不像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好。但是你会发现当时他们的快乐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后来我想一想，其实也有一个情况是在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资讯是各方面是比较在地而已的，就是比如说他在那个康崩里面，在那个小小的地方，但是他不是说今天一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是跟全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是，我的朋友啊，他就 po 了，今天他吃了生日的大餐啊，然后明天又去做什么，或者是这个朋友又去哪里去，就西方国家旅行，欧洲的旅行啊之类的。所以我们看了之后，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只是隔壁邻居在隔壁两条街的朋友啊，那现在好像是跟全世界，或者是讲说更没有疆界的地方。而且在社交媒体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拿最好的 来拿出来的，对吧？
0: 嗯，嗯
1: 哦，他不会想说就今天只是鸡蛋炒 tomato，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餐，然后这样过的时候就拍，然后就放上网。多数的一定是有比较特别的日子，
0: 嗯，
1: 或者
0: 一些高光时刻。
1: 对，所以这些高光时刻，然后我们就在平常的就是可能你回到家比较累的时候，你就说哎，为什么人家都过得这么好，我在干什么，为什么我做得像头牛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
0: 嗯，
1: 那种对比的感觉就会出现，嗯，所以我会说其实不是我们不幸福，它更多的是我们好像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幸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差别在这里，嗯
0: 嗯，你觉得他的最大原因，像刚才提到的话，是不是因为有这个比较心态？
1: 嗯，这个比较心是有，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当我们有了这个社交媒体之后，
0: 嗯，
1: 这个比较它就会变得更加的直接，因为常常看到嘛，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想的是，在这个一直在我们讲说常常用这些短视频啊之类的，我们习惯了现代的生活就是很快速，
0: 嗯，
1: 比较卷，大家都要快嘛，哈，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快乐也变得是要及时享乐，快快的得到一个快乐。我们讲的是比如讲说我们的这些短视频嘛，很多都是大概十多秒的这个视频，
0: 嗯嗯嗯，
1: 而视频的背后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algorithm 去运算，大数据运算说，哎，
0: 嗯，
1: 你今天停留在这一个视频的时间多了 0.01 秒，
0: 嗯，
1: 那我就可以推算说你比较喜欢，我就大量的推送给你，所以它有一个状态是让我们一直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但我们就会一直想滑，有点像说那个老虎机的那个概念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0: 嗯，
1: 而这种是一个短期的多巴胺，它让你刺激你的多巴胺，你就会有一种有一种开心这样上来，但是这样子短的很高密度的刺激，它就会上得快，
0: 嗯，
1: 但是上得很快的时候，你一停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心情它又会有一种断崖式的低落感，
0: 嗯，哦，
1: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我觉得就刚刚讲到，第一个是比较，第二个就是这个多巴胺刺激端短期刺激的这个状态会让我们，
0: 嗯，
1: 所以就是很短的时候想要感觉到这个快乐是刺激太高了，如果这个时代，
0: 嗯，嗯，可是我自己本身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防御心比较强，还是怎么样，还是我自己的，我就是不太喜欢看短视频。
1: 哎，很好啊，
0: 因为我曾经看过，然后我就觉得一阵空虚，就是看完了过后一阵空虚，就觉得我刚才看了什么，然后我就来，好像不知道我看了什么。
1: 虽然是你有这样的觉得，我觉得很好哎，欸。多数人都不容易，哦，就是有时候你看我们自己，有时候刷一刷，
0: 嗯，
1: 就跟着这短视频跑了。嗯，而且他又会算你喜欢的东西之后，
0: 嗯，
1: 比如说你今天特别喜欢一个卡通片的一个系列，
0: 嗯，
1: 或者男生可能特别喜欢车子，
0: 嗯，
1: 他就要短短的时间让你说，哎，欸，一直想要往下
0: 看。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所以这样子的满足变得很短暂，
0: 嗯，
1: 我们很多时候以前的快乐可能比较持久，是因为刺激没这么多嘛，
0: 嗯，
1: 如果你买了一个比如说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有一个数码相机，我就觉得哇好好哦，可以用得很好，
0: 嗯，
1: 什么之类的，一段时间，
0: 嗯，
1: 那个时间比较长，但是现在如果说有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很快新的东西又代替了，
0: 嗯，
1: 我们不用说别的吧，比如说汽车，
0: 嗯，
1: 最近汽车的这个新的款式多的是让你眼花缭乱的，
0: 对，
1: 早期我爸爸年代就是几款，让你就是说这样，
0: 对对对，
1: 整个市场就只有这样，现在是百花齐放哈，
0: 嗯，
1: 太快了，这个时代太快，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快速转变的这个情况，它就是训练我们一直好像让我们的心很快很快，
0: 嗯，
1: 快到让我们来不及感受快乐，生活上面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们就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可以在这个比较快的时代让自己的心不只是在快这么运作，可以慢慢的可以感受到幸福。
0: 我在想快，如果东西一直的叠层的话，不会就是越来越多的快乐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吗？我们这会追求的那个所谓的多巴胺吗？
1: 是
0: 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1: 嗯，但这样子的，
0: 这
1: 样子的，我们讲的是讲说 quality， 就是讲说它是不是有数字的多巴胺的系统。 那种短期的回馈，比如讲的这种短视频，或者是讲的这一种即时很快的这种即时享乐的这种状态，它都是比较我们讲的水锤，就是比较 low quality 的多巴胺喂养你的啊、然后这样子的，它比较倾向说是容易让人上瘾的这样子的方式，比如讲说购物吧，最近有一些新的平台，让大家好多人就跟着那个平台
0: 啊。
1: 但我后来了解的是，他们说，哎，这个其实它背后也有一些方式，比如讲同样的商品，你看哈，A 的，像我自己看的价钱是这样子，哎，我太太看的价钱又不同，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是新用户，他就让你前面几单都是非常便宜的，先让你的胃口就是，哎，有价，哇，觉得好便宜哦，好值得哦，那你就不停的想往那边去了啊。但之后呢，哎，可能价钱就会回到比较正常，但是你已经有了那个习惯了，所以这种短期多巴胺的这种方式，它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停不下来上瘾的这种状态。
0: 所以这个要有觉察
1: 不容易，
0: 很多都是在一些那个资本背后运作的设计，好，都是很符合我们人性的一些
1: 人性的弱点，
0: 还有弱点，对，
1: 跟我们喜欢的东西让我们上瘾哈。
0: 是，但可能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快乐很短暂哈，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说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快乐的能力，跟如何去能够感受到快乐这件事情啦。先来听这首黄绮珊的《上云端》。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嘉宾注册心理辅导师永静呢，聊到这个话题哈，就是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哈，都过得挺好的，但是为什么不容易快乐？那我们刚才在上一段其实就有聊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非常普遍的年代，我们看到别人哇都过得很好这样子，但是我刚才在想，那个所谓过得很好的人所 post 的人，那个人也未必快乐哦，他可能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哇，明天去旅行，又买车，又去 cafe hopping， 但是可能他也未必快乐的，
1: 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最好的给别人看嘛，对吧？比如讲，你可以看到可能一些明星常常的可能讲，哎，就 po 他们很恩爱啊之类的，哎，突然间隔天就是讲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你自己被 bring 了，你被玩了哦，这样子，哎，怎么会突然间这样子？所以更多的是回到说，我们通常在社交媒体上有一点像说我们的外形，我们会打扮一下，把不好的修饰一下，把最好的给别人看。所以当别人拿出他的最好的来，我们自己这样来相对比一下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在这个比较当中哈，就会感受说，哎，好像我没有怎样，没有自己没有这样好啊，所以这种比较的感觉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个感受就会一直出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蛮多的伙伴，比如说，哎，今天升职了，这升职了之后来讲。哎，这样我还可以再上吗？我这样子的，哎，薪水原本是这样，升职了之后，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之后，然后回家你可能跟太太讲说，哎，我升职了，讲说，加薪水加了多少%？开心一下了之后，太太会讲说，可能会跟你说，很多咩？你要想一下，我们的大宝、二宝，如果是在本地读书还好，等一下如果要出国嘞。不能啊，你还是要往更远的看啊，然后又把这个
0: 门槛拉
1: 了，门槛又再拉高一点点，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比较，很多时候我们来自于说社会，我们的环境这个社会，这个社交媒体都好还有就是你的家族的文化这些它都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自觉的。你要完全逃脱也很难，只是讲说你开始就会知道这一个，你就会知道说，诶，可能我的这一个不快乐是不是来自于说今天我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标准和期待当中，而我忘了问自己，我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哪一个才是让我觉得舒服快乐的事情。
0: 我在想，可能在社交媒体，如果像刚才说会分享啊什么，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认同，可能别人认同跟羡慕的眼光，跟别人肯定
1: 也是一种
0: 需求，对，这也是他们可能会要分享的动机。
1: 是，所以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一部分想说来自于别人的一些肯定，或者是别人的 like 不是不能，我觉得也很正常，可以承认嘛。今天我们贴了一个贴文，哎，结果没有什么 like， 你会想哇，写这么辛苦，怎么没有人？你心里一定会觉得希望更多人看到嘛。
0: 对，
1: 我觉得就承认没有关系啊，就承认。只是我们不要单一的只是要求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眼光可以放阔一点点，我们不是单一的，只是我们的快乐就来自于别人的一个反应，别人的回馈。那我们有太多的这个我们讲说心情的遥控器，你全部都交给外面的人了，特别是在这一种网络时代哈，网络酸民也会更多的话，
0: 对，
1: 他跟你是怎样子讲都没什么关系的，他可能只是一个连那个头像各方面可能只是造假的也说不定的哈，他说了一句话，但是你可能有 100个是好评，你就有一个差评，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子说，你会注意什么？可能你那一天在想的就是，他为什么这样讲我？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嘞？是不是很糟糕嘞？
0: 嗯，
1: 我们人常常会聚焦在那个没有这么好的
0: 对
1: 这样的部分，
0: 是我们会特别放大跟
1: 没错，
0: 特别在意那个负面，
1: 证明自己。
0: 嗯，那你另外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比较的状态哈，就是我们别人的高光时刻，然后我们总是会对比我们糟糕的时候嘛。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好像理解这件事情，是我们清醒的话啦 ，right？ 我们都会知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每个人你的尤其现在偶尔很多的这些网红啊、艺人啊，他们时不时也会放一些自己脆弱的一面的，说啊，其实我也是有难的啊，我其实也是曾经我的银行只有那个个位数啊之类的，
1: 是
0: 啊，让我们其实也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烦恼，也有他落魄，也有他狼狈的时候。你觉得？可是我们知道是一回事哈、哦，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又会是，又还是依然会有，这容易产生这种羡慕的心态呢？
1: 是，
0: 嗯，
1: 这也蛮正常的，在我们的这一个自卑，有时候我们会有感觉有点自卑哈、或者是想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这个也不是太大的问题的，
0: 嗯。
1: 人可以自卑的，你知道，就是说，当然自信会更好，对不对啊？但是自卑也是一种力量，因为在自卑当中，我们可能会自己去看看，哎，我们什么地方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想要让自己慢慢进步啊。当然，我想可以拉回来多一点点的是，我们想让自己进步，它不用建立在说我们一种很 harsh 的一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就是你也可以让自己进步啊，这个过程可以啊，只是你不用一直讲说你就是很糟糕，所以你才这样子哦。你可以讲说，哎，我知道我现在不足，那我什么地方可以再慢慢往前的，所以实践上我们当然知道，哎，我懂啊，就是别人有很好的东西，这样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可能有这种比较心，知道是知道，但是那个感受啊，有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沉在里面了啊、那就不容易说会可以跑出来。我们在后面几段的时候可以提到说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有适当的让自己可以重新的清醒。
0: 对我觉得还有某个程度上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值得快乐，我不配快乐，我凭什么快乐，就是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呀我明明可能觉得有升职不错，可是我会觉得我离别人还是很远，那我不值得庆祝。我不配快乐，对，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但是你看这个点哦，如果你拉回来，在你那一个工作的群里面，如果你的薪金就是最高的那一个，你的薪金就是最高的那一个了。比如说啊、因为你旁边的，你就看了之后，你有一个比较说，哎，好像我都还可以嘛。但是如果说你同样的是这个已经起到这个薪金的，但是老板把你调去另外一组，你在那一组里面是最低薪的，有没有不一样？
0: 有。
1: 所以这种比较心常常是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人自然的有时候会在同一个同温层里面做出这样子的一种比较心。
0: 你会觉得自己在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我是那个，哎，你刚才说全部里面当中最高的，哎，我觉得我值得快乐，我可以庆祝，我今天可以去开香槟什么的。但我甚至我还是最低的，那我就不没有资格去庆祝，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了。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曾沛慈的《下周同样时间》，并没有要说再见的话，这是歌名哈。我们下个小时回来呢，依然有心灵零距离。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外资投资必须带来实质效益，包括扩大我国贸易顺差。全国国有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九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57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erry Abdulghani 表示，外资进入我国必须为国家经济带来实质效益，包括协助扩大我国日益缩小的贸易顺差，而不仅仅是把我国视为销售市场。他说，我国进口总值目前已经高达1兆4500亿 ringgit， 虽然出口持续增长，但是进口同步增加，导致国家贸易顺差不断收窄。他又说，政府推出了多项投资优惠措施，包括豁免国产税等等，以吸引企业前来我国投资。因此，享有优惠的企业也应该回馈国家，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另外 Dato Sri Jerry 又说，电动车 EV 产业的发展不能只是着重于销售汽车，更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生态，包括发展本地技术，培育高技能人才，以及建设完善的公共充电设施网络。此外，他表示，政府也高度关注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因为这是我国推动电动车普及的一大挑战。因此他表示，国家能源公司、地方政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等各方需要共同合作推动，加快建设充电设施。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f Mansaye 表示，全国国有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持续稳定并且充足，至少可以维持到九月。他指出，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每周会议的汇报显示，由国油贸易公司负责供应的国油油站网络目前满足全国大约 50% 的燃油需求。他说，为了应对西亚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并且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隶属于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危机管理特别工作组正在持续监测国内燃油和能源供应的情况。财政部表示，政府在今年1月到5月期间总共承担将近12亿5000万 ringgit 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其中半岛获得大约10亿2000万 ringgit 的补贴，沙巴大约1亿1800万 ringgit， 沙拉越大约1亿0200万 ringgit。 政府正在针对部分石油产品实施针对性补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同时确保在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国家重要领域仍然可以维持稳定运作。五级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Husin Omar Khan 证实，我国一名马航飞机师涉嫌在印尼走私大约25公斤毒品，遭到印尼当局的扣押。他说，皇家警察正在向印尼当局了解这起案件的详情，包括这名39岁男子被扣押的情况。马来西亚驻印尼大使馆透露，印尼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毒品犯罪调查科已经通知大使馆有关这名男子被捕的消息。大使馆表示，尊重印尼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表示，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同时展开内部审查。马航强调，公司绝不容忍任何的不当行为。另外，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表示，将针对事件展开调查，以查明涉案飞机师在离开我国之前是否涉及任何的失职行为。民航管理局指出，目前正在收集案件相关资料，并且已经加强对机组人员的行李检查，以及飞行作业和安全程序等等现有管控措施的监督。巴生皇

0: 放一只相信是他们饲养的狗。当时这只狗被捕狗套所控制，最终失去了生命迹象。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证实，警方已经接获相关投报，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轻快铁沙南线 LRT3 免费乘车服务将延长到8月14号。吉隆坡快捷通表示，延长免费乘车优惠已让更多民众体验这条连接八打灵再也、沙南及巴生的新轨道交通服务，并且进一步熟悉新的公共交通网络。在免费服务延长期间，民众除了可以免费搭乘轻快铁沙南线的列车，也可以免费使用该线路的接驳巴士服务以及各个车站提供的停车转乘设施。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非法移民潮，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还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从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由于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五晚上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和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梅洛尼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的国家安全，该措施只会在必要期限内实施，并且尽可能减少对夏季旅游客流的影响。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将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经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五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表示，来自休达的画面令人无法接受，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前往欧盟。他说，危险的边境穿越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走私网络必须被瓦解，同时在欧盟规则许可下，遣返工作必须迅速进行。目前已经指派2位委员分别和西班牙和摩洛哥保持联系与合作，协助控制局势。美国官员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在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几天。特朗普还说，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地撑不下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五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经接到通知，并且正在和美国协调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报道话说，以色列并不知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资投资必须带来实质效益，包括扩大我国贸易顺差。 全国

国油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九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57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尼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100.4。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有恩慈还有我们的嘉宾陈永静注册心理辅导师跟你一起来聊聊天。那我们今天来聊快乐这件事情，就是明明过得不错，为什么不容易快乐？那我们刚才就有提到，哎，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孩啊，挺幸福的哈，不管是我们的小孩也好哈，就说哎呀，以前好像很难才有礼物啊，很难才有新衣服，过年就是一次，一年只买一次这样子啊、哦，所以可是哇，你想要记得那种一年买一次的快乐、幸福，是是是，哇，就衣服就很开心。现在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买，
1: 都可以买衣服，
0: 好料每次都可以有的吃。所以我想说，哎，是不是日子苦一点，那幸福才来的容易一点？现在好像东西来的很容易，反正就变成，就是、幸福就变得比较难了。
1: 真的。我其实想到一个部分，就是好像恩慈讲到说，我们的小时候，像我自己是来自一个有七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那爸爸就务农嘛，那小时候就是种水果的家庭，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物质条件，都不是很好，但你现在问我那个时候庆祝生日，因为兄弟姐妹也多，也没有什么机会怎样子庆祝，也不会买蛋糕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躲在房间，然后把窗子关了，然后去买那种小的那种蛋糕，就是那种你知道吗，以前是应该5毛钱吧，那种什么一王蛋糕之类，类似这样子的，那小小个，然后我们就拿了那家里的菜刀，然后就几个兄弟姐妹躲起来，然后那个生日的兄弟姐妹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唱生日歌，然后就用那个大菜刀来切那个蛋糕，一个人分到小小一片。但是那个记忆哈、比你现在长大之后买了好大的蛋糕或者是什么来的印象来的深刻，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匮乏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学会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期待嘛，延迟满足了我们那时候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的这个快乐是慢慢的达到我们的这个，你中间也放了一些 effort 进去，现在的孩子他一个挑战就是，有时候福气太好了，就是先享受了他们的福气，就先预知了幸福，对，他用了太多了之后，你有一个状态就是你发现他已经有点麻痹了，就觉得哎，这样子而已吗？这样子而已吗？比如说恩慈小的时候，家里面开车哦，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坐一辆 wagon 的，蓝色的很旧的一辆那种 pickup 的那种车，这样子，不是 pickup 了，就是 wagon 哦，然后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挤在里面，然后有时候兄弟还流口水在你的肩膀，因为去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累啊，很挤，然后中间有个风扇这样，很热，马来西亚的天气，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这样子长大之后，我记得我第一辆车买了辆国产车，那种9年10年的旧车、然后买来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哦，虽然是一辆旧车，但是它有冷气
0: 哦，
1: 好开心哎，虽然下雨的时候那个窗
0: 会起雾
1: 上不去，然后雨一直泼但是就有这样子的差别，然后到多几年又换了一辆日本的二手车，又觉得哎不错哎，我又在 upgrade 了，再来呢，最近再换了之后再换了新车，你就会有那种慢慢一直慢慢上。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一出世他就坐在保姆车上面了，他已经是坐在最高cup的地方了，对吧？所以他很难去 downgrade 下去了，对吧？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
0: 而且如果你说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担忧点哦，就是因为起步的有点高，然后可能他的能力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那么好的生活，
1: 没错。
0: 所以通常这个我看到蛮多富二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快乐的人，很多时候是他可以让他自己有感觉，自己有能力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一些幸福。或者是讲通过他的一些努力，他放了一些 effort 进去，而不是他天生就有的，因为这个他就少了自己努力的过程跟在努力过程当中创造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无可取代的， 然后这些经验就会让他觉得这一个得来不易的东西是值得更加珍惜的。比如说今天他打一个假期工，你看他后来可能他买了一台手机之类的，他对那个手机的珍惜跟你直接掏一笔钱让买一个最好的电话给他，
0: 是
1: 哪一个会比较珍惜呢？对吧？
0: 这么讨论下来，是不是当我们想养孩子的时候，就真的什么所谓的穷养，应该要穷养小孩都会比较好呢？
1: 他的概念是我们讲再富都要穷孩子再富都要穷孩子的概念，不是讲说你真的是让他匮乏到很糟糕，不是，你只是给他他这个阶段适当的，不要过度，不过度，我们讲的是中庸的一个生活状态，同时让他在生活里面有机会付出。我举例哦，你家即便你有嘎嘎，你有时候还是要让他洗洗碗的。家里面哦，他洗碗了之后，你还要告诉他说，家里没有你不行诶，这个晚上的碗只有你可以洗得这么干净啊。他会觉得我在家是这个家，我是一份子。然后同时爸爸妈妈也要记得哦，我们就不要讲说诶等一下你帮我洗碗啊，不要用帮，因为这个家他有份吗？就讲说诶我们就是讲诶帮忙家里，就帮忙家里一起，他具有那个投入感在里面。人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当感觉自己比较有能力决策，或者我有投入在里面，我因为有投进去嘛，那我就更加的珍惜这个过程，也更容易找到这个过程里面的快乐。
0: 所以日子不要过得太舒服，
1: 舒服就好，不
0: 要过度。给小孩，对，不要太舒服。
1: 给孩子的就适当不要过度。
0: 是这样子，有助于他以后能够比较容易感觉到快乐。
1: 是
0: 的。那我们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刚才也有聊到，就是当这个快乐啊，很多时候也是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别人的眼光里面才能延伸出来的，是不是这样？比较好quality的快乐，你也提到说其实是由自己内心长出来的，对不对？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讲的是有种他人取向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生活，跟一个是自我取向哈。他人取向就是我们一直活在的是别人的期待，别人的应该。比如说今天哈，像恩慈一个女性，如果说今天来到30岁了哈，我们的长辈们啊，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他们就问什么？
0: 催婚。
1: 催婚嘛，那你催婚了之后，结婚了之后，他就会说
0: 催生。
1: 催生了一个之后，他就会说
0: 催二胎。
1: 催二胎啊，我们如果一直急急营营在过别人希望我们过的生活，那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没有了自己，迷失了自己。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管别人，不听或者是什么，
0: 这年代说做自己
1: 而是我们在听到别人给我们的一些想法意见的时候，我们还保有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需要什么，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听了别人的意见而失去了自己。我们也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听到，就是诶我听到别人这么说，别人建议我这样子，那我是不是也希望是这样呢？什么是我重视的啊？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工作上面哈，你应该要就是要去外国打工嘛，你这个工作去外国哦，哇，你去过一条就是过一个海峡，你就可以赚3倍啊什么之类的。诶，但是如果你重视的是你知道你的老婆孩子在这里，你希望说诶我的另一半在这里，你希望你重视的是家庭，你重视的是连接，你就知道说今天那个钱不是我最 priority 的，我就可以问回自己，诶那我重视的是什么？如果我重视的是这一个，我愿意为我重视的东西，我思考过了，所以我做了决定，即便这个决定还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会有一份踏实，因为这个踏实是来自于我已经经过思考了，我知道我为何这么做，所以我能够承受外面有的声音，我能够了，因为知道为何，所以能够承受任何，大概是这句话。
0: 是，就是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有那个底气。
1: 对，有底气了。
0: 而且你也会知道说，诶，这个东西是你真心想要的话，你也比较不会后悔。
1: 是的。
0: 就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你至少知道说这个决定你是忠于自己的内心，那你也会更加的笃定去面对这个选择所带来的所有挑战。 这首歌曲，有的是郁可唯的《两个人》。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回来，我们心灵零距离。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在快乐的路上，好，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有快乐的能力？除了刚才说要穷，适度的穷养小孩之外，那就是啊，我们下一代哈。但是我们自己的话呢，尤其可能生活在像可能因为永靖本身你刚才说是可能是务农的家庭嘛，但其实，在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朋友，可能一定算是比较好转的。但也卡在这一种快乐与不快乐之间的时候，诶，其实这个东西除了我们之前可能前半生所经历的事情，但是我们后半生是可以自己努力的，对不对？
7: 是的。因为从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来讲，人的快乐跟这种幸福其实有恩慈才有多少%是遗传的。
6: 我知道答案了，你没有说。
7: 哦，你知道答案了。
6: 对。
7: 其实50%是有这样的说法，50%是遗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但是呢，另外的50%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环境就是所处的环境啊，是不是有钱啊之类的，这个占了18%。另外40%我们可以掌握的是什么？这40%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理状态跟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跟方法。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部分。我们当然我们不快乐，我们不能够就是只是回到家里就讲都是你的基因，爸爸妈妈，对吧？很难的。那个是已经不能够调的，我们就放下来。更多的是我们回到说后天我们可以去努力的这40%，我们可以怎么样说去找到这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要开始让我们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状态。这个觉察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别人说了，他可能讲说啊，你还在做这份工啊，还不要换一下，那里面赚没有多少钱啊。一个亲戚这么说了一句话，噔噔进来了。这个时候你要觉察一下你的，可能是这句话进来之后，他就带动我们的一些情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的感觉是什么？
6: 难受。
7: 有一种难受，而且我们可以觉察一下我们的身体。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的肩膀紧紧的。有些人听到这样的话会就觉得眉头很紧就觉得头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身体很直接的那个情绪来的时候第一步其实通常是来到身体，我们可以觉察一下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这个状态。然后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难受的感觉，我们就可以先跟自己有一个自我的对话，就哎，我感受到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有一点难受。我允许自己有一个空间，虽然我没有很喜欢这个情绪，但我允许这个难受在一下我就感受它一下。情绪是这样子的，它有点像是好像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遇到一个野狗跑过来请问恩慈，我们第一个自然反应会怎样？
6: 跑。
7: 你跑的话狗就会
6: 追，
7: 对吧？那如果说你手上有雨伞之类的，你看到那个狗你可能会怎样？ 你可能会用那个
6: 恐吓他，
7: 走开走开啊！如果那个胆子比较小的狗可能会被吓跑的，
6: 嗯，
7: 但是如果胆子比较大的狗，你打它可能会
6: 反击，
7: 反击你更重的哦。
6: 嗯，
7: 如果把那只狗，
6: 嗯，
7: 换成那个情绪，
6: 嗯，
7: 它可以是任何的，可以是你比较常出现，比如说你是焦虑的情绪，
6: 嗯
7: 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是一个伤心的情绪，
6: 嗯，
7: 对吧？啊，所以这个情绪，比如讲说焦虑，哎，那个狗来了，啊，现在我看到它来了。之前我是跑的嘛，他就一直追我，
6: 嗯
7: 啊、哦，但我们其实遇到野狗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
6: 不动声色，
7: 站在那边，然后你慢慢的走，
6: 嗯，
7: 这只狗可能会怎样，在你身边绕啊、哦，嗅嗅你，然后这样子它就慢慢的走掉了、
6: 嗯。
7: 所以情绪也是这样的，它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情绪来，它都有它带着它背后要给我们的一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状态、
6: 嗯，
7: 我们的一些需求在后面，对吧？哦，所以这个情绪来了，我知道他来，我给他来，没关系哦，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感觉，但我允许你在，啊、哦，允许你在，然后再给自己一句话，哦、我学着欣赏这个正在跟情绪相处的自己啊，
6: 嗯，
7: 啊、哦，这样，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是你当下做不到的，
6: 嗯，
7: 你的情绪这样讲的时候，你火已经上来了，当下你就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些，没有关系的，你当下可能只是礼貌的回应两句之后，你学会说暂时的走开，
6: 嗯，
7: 给自己一个空间，对吧？
6: 嗯，
7: 你有时间的时候，晚上可能你在复盘，哎，今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自己有一些。这个自我对话就是说，诶，我们可以先觉察我们自己情绪，跟我们的情绪共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比较容易感受到快乐，
6: 嗯，
7: 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是讲说我只要正向的情绪嘛，对不对？不可能的，人是很自然的、哦、我们讲说有情绪没有好坏，但是它可以带给我们舒服的感受跟不舒服的感受，但每一个情绪都是一个老师，它一定是带着一些可能我们背后的一些需求过来、
6: 嗯、
7: 那如果你跟他相处，你就可以看到，诶，我背后需要的是什么，对吧？嗯，这样子。
6: 那你觉得去觉察情绪跟快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7: 嗯，当我们能够安放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直困在那个情绪当中。
6: 嗯，
7: 情绪它能够来了之后，因为之前我们不理它，你就会发现它在你身边好像苍蝇这样飞，你一直找不到抓不到它嘛。但是你现在是稳稳的，你接住你的情绪，让它有个地方放着了，它有一个位置之后，它就可以放在旁边也可以。
6: 嗯
7: 啊，那情绪它没有感觉，你想要把它赶走的时候，它也不会反扑你。
6: 嗯
7: 啊，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有多一点空间。你就能够容易让你的快乐进来了，你快乐的感觉也会比较容易进来，因为你的情绪就会从一个可能比较说你不舒服的这个情绪，到慢慢比较平稳的情绪状态，啊，这平稳的情绪状态也比较容易感受说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啊，小细节这些，你也比较容易看得到了，不会只是困在说今天我只是焦虑，我就完蛋了，我这辈子我就是很糟糕，我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往这边去。
6: 嗯，所以觉察情绪，安住情绪，就腾出了一些空间。
7: 是的，
6: 但是有空间了之后，也未必有东西填进来的哦。就是会有点空的地方，对不对？
7: 是，所以呢，有空间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刚才我们有时候会比如说别人，我们讲说是他人取向跟自我取向嘛。
6: 嗯，
7: 他人取向就是他们说了一些可能他们的期待、他们的需求，未必是坏的哦。长辈可能对我们也是有一些好意在后面的。那我们也可以提取的是，我们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是比如想说这个是。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比如长辈叫你催婚了，
6: 嗯
7: 啊，那你就想说，诶，这真的是我想要，现阶段是我想要的吗？
6: 嗯
7: 啊，然后还是这个是别人的期待啊，所以这个当我们自己可以问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如果说今天我不是站他的期待的话，我自己想要什么？
6: 嗯
7: 啊，我重视什么？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今天你问了这几个问题之后，你比较清楚知道说我重视的是什么，然后我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因为它经过你的价值观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就会比较稳的接触自己。即便你做了那个选择之后，可能出来的结果并没有讲说是最好的，
6: 嗯，
7: 就好像你今天开车嘛，
6: 嗯，
7: 你讲说我不要相信导航，我自己走。 那你自己走了

0: 之后，走错了之后，你骂一下自己，可是你想，哎，没事啊，反正是我自己开的车，我也甘愿，对不对？因为这个方向盘是你掌握，同样的，人生里面，当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人生方向盘有更多的一点掌握感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因为其中一个幸福的指标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比较多的一种安顿，可以比较掌握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1: 是，我觉得这个掌握感也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哦，就是对我对东西会觉得比较踏实。
0: 是的，
1: 所以当踏实的时候，所以可能我想它连接到的就是我的快乐也是掌控在我手中的。
0: 对，所以就从一种无能为力变到我能够为自己做一些什么啊、它这一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恩慈刚刚也讲到，中间空了可以做什么？空的过程，其实空了之后，你也可以放一些是什么？给自己第二个，刚刚讲的那是第一步嘛。第二步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一点空间，做一点没有但是就是最好是 off screen 的啦，没有 screen 的，但是就是做一些你觉得让你舒服的。我也可能不用讲说是
1: 不用太有生产力啦
0: 对，可以这么说。你可能是比如讲说你很喜欢打球，你约个朋友打个 pickleball、或者是你很喜欢爬山，然后你就爬到山腰，像我自己家后面有一座山嘛，然后我常常爬上去之后，有时候我未必要攻顶的，我只是在山腰那边坐着吹吹风，什么也不做，就在那边15分钟半小时，我就会觉得蛮舒服了。所以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那不一定要很有生产力的时间，但每天至少预留自己15分钟到半小时吧，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时间。但记得这个时间不要只是刷短视频，最好是 off screen 的一些爱好兴趣，那对你会有帮助。
1: 来听这首苏运莹的歌曲《生活倒影》。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跟你分享一则好消息啊，就是我国的这个自行车名将哈，达多阿兹苏哈斯蒂阿旺，他就在 Glasgow 举办的这个英联邦运动会上面呢，就勇夺第7面的金牌哈，恭喜他也为国争光了哈。那就是这个 Glasgow 2026年，那也是透过我们 RTM Click 也可以看我们马来西亚的运动员非常优秀的表现啦。好，我们回到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跟永静我们今天聊着这个培养快乐的一个能力哈。我们刚才呢就有讲到了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觉察情绪，腾出空间，那第二个呢就是让自己放空一下啊，做一些不太需要生产力的事情，但是有益身心啊，但是不要刷短视频了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常常像刚才我们在 off air 的时候也是有说到的，好像大家不论是在什么宗教学派也好，或者是心理学也好，身心灵也好，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里面，好像都会离不开一件事情，就是感恩。
2: 是的，所以恩慈刚很好的开头就是讲到说这个感恩。我们想说这一件事情哦，每次一跟人家说感恩，特别是你跟现在年轻人一讲到感恩，他就讲哎呦 very old school 之类的，
1: 对
2: 不对？大家就是好像削自己比较，哎，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不就是感恩吗？但是其实
1: 有说教的感觉，对不
2: 对？
1: 对，
2: 他们可能就是说对于这样子就觉得哎呀很说教，但事实上感恩这件事情，它是通所有的，无论是信仰也好，无论是讲说我们在中华文化也好，其实感恩这件事情，它其实都是放在我们人类的这个 DNA 里面都有的，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协作，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相互一起，全人类一起共同建设的，虽然现在有些国家还有在破坏的情况，战争之类的，那撇开这些不说，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科技的时代，来到这么方便这样子，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全人类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其实每天我们只要睁开眼睛，从睁开眼睛那一刻，你就可以有很多值得你说去看到感恩的事情了，那所以感恩这件事情，我在想的是，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会把你的眼光聚焦在哪里，聚焦在顺利的，在好的。我们并没有讲否定生活上面总有一些破破的，不是很好的，不是很顺心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学习把你的眼光拉回到这里。过去我曾经是有，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时期，是我那时候有陪一个朋友，他那时候情绪比较低落，我就想说，试试看用这个方法，每天写一写就是感恩日记啊，或者是写3件你觉得让你开心的事情，就跟我讲，永静，我一个人动不起来，我后来就想想，我就讲，不然我们一起吧，我一开始想的只是讲，我写了之后发给他，他写了之后发给我，类似这样子我们就开始这样。后来我想想，不然我们扩大吧，我就想，在 social media 上面想，每天贴3个感恩的事情，然后同时 tag 3个朋友，然后这样子开始，然后这你知道吗？就这样，就开始传，然后结果几个月后，我是从另外一个朋友的信息，他就是 tag 我，讲说，永静，你要不要写感恩日记啊？然后那个文字我还看到他一开始上面写的那个小小的文
1: 言这样子，
2: 那个是我写的，所以经过一个圈之后，回到我的身上，不知道恩慈听到这里的感觉是什么？
1: 就很美妙啊，就觉得好像那个善的循环，
2: 真的，我自己有这个感觉，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虽然我看起来一开始是想帮朋友，但对我来说，我记得我整整写了1年的时间，我还记得那时候后半段我还去了纽西兰打工度假，我跟 Holiday 哈，那一段的记忆也都写在里面，我写了在应该有100多页的这个感恩日记这一个部分就会让我说习惯性的在生活里面眼光，因为想到晚上要写，要有一点素材然后你自然就会在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有一个去找到 美好事情的眼睛。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嘛，生活里不缺美，但是缺乏了发现美的眼睛嘛。
1: 嗯，
2: 所以感恩日记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帮我们重新的去建立起我们看到发现美的眼睛，或者我们讲的是神经回路，这样子就会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以心情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所以其实让我们去戴上这副眼镜啊，去寻找你生活当中存在的美哈。
2: 嗯，
1: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慢慢开始练习的事情呢、啊。其实确实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就是确实在你会觉得好像生活很难的时候，你去寻找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啦。其实我的生活中还有几件美好的事情，It's not that bad， 只是因为我们放大那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它确实能够调试一下那个比较沉重的心。
2: 没错，
1: 嗯，
2: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哦，
1: 嗯，
2: 有些伙伴刚开始写的时候就讲、怎样哦，我又没有升职，又没有加薪，又没有交到女朋友、男朋友，其实不一定要写你人生最大的那一件事情才算是好事的。它可以简单到说今天比如我来到 office， 我的同事就准备了一份早餐给我，或者是讲说今天我进来的时候打扫的工人跟我微笑，或者是我要出门的时候小朋友就跟我说爸爸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或者是一个笑容一个拥抱，都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在写三件事里面，记得最好一定是要有跟人有相关的，其中三件里面至少可能有一件，然后可以把当时你的那个事件跟感觉写出来也不用写得很长但是简单的写，每天花个五分钟，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写，可以是跟你的另一半，你可以口述的方式，你就可以问，太太，今天你有什么过得开心的事跟我分享？要睡觉之前这样子说一说也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对，还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最主要是能够帮你找到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
2: 没错。
1: 那节目的最后永靖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总结的吗？
2: 是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它的确有好多 的挑战跟复杂，但大家记得其实我们的幸福还在的，只是这个时代好像让我们比较少了感觉幸福的能力。所以感觉幸福找快乐是一个能力来的，我们是可以培养的，让我们慢下脚步，然后在生活当中找到生活的美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1: 好，谢谢永靖，祝福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哈，咸鱼白菜也会吃到很好吃。当我们有了这个感恩的心，我们能够放空自己觉察情绪，我想我们就能够发现其实我们都拥有着幸福，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节目最后呢，送上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分分钟需要你》，我是恩慈，下周再会。14

0: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一零五点三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的401个投票中心，共有1668个投票渠道，在早上八点同步开放，让859760名的登记选民，包括7391名邮寄选民，履行公民责任，选出州议员，并且决定未来一届的州政府。投票预计持续到傍晚六点，投票中心设在学校、民众会堂、礼堂及学院。选举委员会预计今天投票率将达到 72% 到 75%， 初步成绩最快可以在今天晚上10点公布，完整成绩预计在午夜前出炉。早前总共有14995名提前投票选民在28号完成投票，投票率达到 91.06%， 超过选委会设定的 90% 的目标。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致函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呼吁基于人道考量重新考虑释放突尼斯政治人物甘努西。首相表示，提出这项呼吁是因为他对现年84岁的甘努西健康状况感到忧虑，而对方目前仍然被拘留在突尼斯。吉隆坡快捷通宣布，为了让更多民众有机会熟悉巴打林在野、沙阿南以及巴生的全新公共交通路线，沙阿南轻快铁3号线的免费搭乘服务期限将延长到8月14号。在这段期间，民众除了可以免费搭乘轻快铁3号线，也可以免费搭乘接驳巴士以及停车转乘服务。国际消息，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去年底因为边境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大约65万名柬埔寨平民当中，仍然有超过2万人无法返回家园，部分城镇和村庄目前被泰国士兵占领。他强调，根据国际法，因为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的人员有权返回家园，泰国和柬埔寨必须携手合作，加快流离失所平民的返乡进程。日本广播协会引述日本警方消息表示，当地时间1号早晨，有报警称千叶县市川市一栋公寓内传出爆炸声，目前疑似多人受伤，具体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7月31号当天，中央司令部已经改变了3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得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3: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 03-7872-6813。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几个月我们才刚刚说完如何把音乐节变成消费引擎，以及世界杯是全世界都想抢的金球，那边就传来消息，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和国际车联就正式确认，我国将会在10月2号到4号承办2026巴林大奖赛。这是雪棒赛道阔别九年之后重返 F1 的赛历，虽然只是因为原定在萨基尔举行的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因为区域冲突导致赛事无法如期举行，改由我国的雪棒赛道承办，但其实也依然具有象征意义。毕竟当年啊，我国是为了举办 F1 赛事而建造了雪邦赛道，在2017年宣布停办之前也曾经为我国带来一段的 F1 时代。我国曾在1999年到2017年连续举办19届在雪邦赛道的马来西亚大奖赛，这个赛道有长达 5.543 公里的高速布局，多个高速弯角，加上本地变化莫测的热带天气，让它被视为在 F1 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赛道之一。现在一级方程式时隔九年重返雪邦，据了解赛事都还没有开跑，酒店市场已经率先爆灯，预订平台都显示雪邦国际赛车场附近两家星级酒店在10月2号到5号赛事期间全部客满。此外各车队已经率先在社交媒体掀起雪邦热，纷纷发布马来西亚主题海报、宣传影片以及经典回顾，为10月举行的赛事预热，证明 F1 带来的首波经济引擎正式启动。 F1 看似只是一场赛车，但它把全球汽车工业搬到了同一个舞台。一支 F1 车队背后站着多少世界级的品牌，你知道吗？我们需要搞懂为什么这些汽车品牌愿意一年花几十个亿投入一项赛车运动。因为 F1 从来不只是赛车场，而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实验室。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我国的雪棒赛道即将在阔别九年之后，以承办2026年巴林大奖赛的方式重新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足球世界杯可以带动全球，不难理解，那么 F1 又凭什么红遍全球的呢？这个星期我们来解析这个被形容为将速度、时尚和娱乐融合为一体的赛车运动。一级方程式除了是一场娱乐大众的赛车比赛，它更像是一座全球最大的汽车实验室。今天在民用汽车上所使用的技术，多多少少最初都曾经在 F1 赛车上出现，例如碳纤维零部件、空气力学设计、汽车的尾翼、导流板，甚至包括刹车系统、轮胎技术、混合动力、能量回收系统等等，很多都来自 F1 工程师在赛车上得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在赛道上不断测试、改良，最后才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因为这样， F1 背后聚集的正是整个汽车工业最顶尖的一群企业。知名的汽车公司、汽车制造商投入几十亿令吉，不只是为了一个冠军奖杯，也是为了研发技术、培养工程人才、建立品牌形象等等。当然，当中还有刹车系统的开发商、轮胎公司、燃油与润滑油的厂商、科技企业等等。他们将人类目前最高端的汽车科技结合在一辆车内，让车子可以在不同赛场、根据不同跑道、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温度和湿度，用更低的油耗、轮胎耗损，维持同样稳定的性能表现。这些不也是民用汽车的追求吗？所以，一场 F1 比赛是全球汽车工业研发实力之间的竞争。当然，新时代的 F1 粉丝不再只是把焦点放在车和车队积分，更是延伸到了赛事与精品合作与时尚的结合，这已经是超越赛道的文化影响力。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 F1 赛事已经从过往单纯的汽车引擎与技术较劲，转为了汽车品牌与精品时尚结合的盛世，打造超越赛车的文化影响力。过去追看 F1 赛事是一件很单纯的事，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两三个小时的比赛，冠军诞生，节目结束，再期待下一站的比赛，而赛事就是内容的全部。但今天比赛反而只是整个 F1 生态里的一小部分，从车手练习赛开始到正赛，甚至赛后几天车队会陆续发布幕后花絮，车手访问维修区的内容，社群媒体及时更新，短影音的快速传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继续成为粉丝和观众持续观看的内容。也就是说，现代人关注 F1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懂赛车或希望未来可以成为赛车手，他们关注的可能是车手的穿搭、赛车圈的娱乐休闲活动、车手跟什么品牌合作、拍什么广告，甚至讨论他们的发型和生活方式。车手不再只是车手，而是一个有故事、有个性、有粉丝的 IP。赞助 F1 的商家也从汽车品牌、轮胎、润滑油、机械零件等产业扩展到精品品牌、时尚品牌、名表品牌，甚至连美妆品牌也开始进入 F1。 他们投资的是全球赛车运动带来的关注度和流量。举个例子，某个头发保养品牌在户外搭建了一个以理发店为灵感的体验空间，展出从伦敦运来的 F1 赛车，将产品体验和赛车的语境深度绑定，运用车手在座舱内面对的高温、流汗等等的状态，与品牌在产品研发中所关注的头皮压力管理结合在一起。根据数据，2025年 F1 的全球女性观众占比已达到42%，在中国市场这种变化更加直观。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的女性观众占比达到了47%，创下赛事20年来的新高。它说明赛车项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当然也有更多产品和品牌从中找到商机。现在，任何品牌都可以和赛车做出连接。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6: 我的肚子很痛。
7: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6: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7: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6: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7: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8: 德安风沙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我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读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 F1 已经是一个拥有统一规则、巨额资金以及全球影响力的顶级商业体育产品，但也让它深陷一种封闭且带着阶级傲慢的商业逻辑。经营者本来认为不需要吸引所谓的年轻一代，宁愿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拥有大把现金的老头身上。但是这种将 F1 严格定义为老钱阶级还有硬核机械迷专属的策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根据全球收视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5年 F1 的全球电视独立观众人数从巅峰的6亿暴跌到4亿。2015年的市场调查中， F1 观众的平均年龄逼近40岁，被高收入男性绝对主导。后来在2017年年初，美国一家自由媒体集团斥资46亿美元收购了 F1 母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全盘接手他们超过4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终以大约80亿美元的企业总估值完成了对 F1 的全面接管。一阵改革之后， F1 的受众人数才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粉丝基数突破8亿，受众呈现出年轻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也就是说， F1 从诞生之初的高度商业化、景观化的精英运动，如今转换成更加大众化、更贴近于文化的再生产、更容易消费的媒介形式，是精英竞技与广泛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体系的融合重构。现在 F1 早就已经超越赛车，就像足球一样，透过社交媒体的持续内容产出，让这个赛事得到源源不绝的关注度，延伸出更多赛道外的经济活动。因此赛事只是主轴，赛事外的商业买卖才是赚钱的时候，这包括赛后的音乐派对、虚拟赛车游戏等等，让 F1 如今位于运动、科技、时尚和文化的交界，也是少数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赛事项目。也正是这种交汇点的特质，使 F1 的观众更年轻、更多元，并透过社交媒体、幕后内容以及创作者文化，在比赛之外持续在这项运动上消费。你不觉得这就是经营内容、企业和品牌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吗？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
3: 永续，
1: 可斯加特拉安
3: 繁荣，
1: 达亚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亚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
4: 达尼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它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8: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8: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一期我们说到 F1 从来不是一项赛车运动而已，它的本质上是全球汽车工业最高等级的研发实验室，背后是一整个汽车科技生态。所以 F1 真正卖的不是比赛，而是研发。车厂把预算当成研发费用，外加广告和形象费。那么 F1 重返雪邦马来西亚可以得到什么呢？政府正在考虑设立野餐式观赛区，营造家庭同乐的氛围，让更多民众可以一同参与 F1 赛事。轻体部也正在计划在赛事举办期间同步举行人民嘉年华，让本地商贩、中小企业和手工艺业者参与，进一步扩大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承办赛事，那活动举办三天那就结束了。如果我们能够趁机把雪邦设计成汽车科技平台，意义就完全不同。例如在赛事的前后，吸引国际赛车零部件的企业来到这里展示新技术，我们也可以举办汽车工程论坛、赛车技术展、大学方程式赛车交流，甚至让本地业者有机会进入国际赛车的供应链。未来汽车行业竞争的重点就在于谁能够参与研发材料、软件、电子系统以及高精密的制造。至于本地的业者，也应该趁这一波的热潮，让自身品牌与一级方程式赛车连接在一起，进入 F1 的商业生态。其他业者也可以借助热门 IP 推出 F1 的相关配套，轮胎商店可以分享 F1 的轮胎科技，咖啡馆可以播放 F1 赛事，打造赛车主题空间，服饰品牌也可以设计赛车风格的限定系列，让品牌与 F1 产生连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借势营销，借 F1 创造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品牌放到那个话题里面。所以 F1 回来了，值得期待的是不只是在雪邦听到引擎声、热闹的人群声，而是这股热潮能不能够推动你的企业再往前迈进一步。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断
3: 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非法移民潮，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还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针对休达的非法移民潮，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前往欧盟。他说，危险的边境穿越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走私网络必须被瓦解，同时在欧盟规则许可下，遣返工作必须迅速进行。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五晚上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和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他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的国家安全。梅洛尼表示，这项措施只会在必要期限内实施，并且尽可能减少对夏季旅游客流的影响。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将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经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此外，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之后。换个角度，美国官员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在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几天。特朗普还说，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7月31号，中央司令部已经改变3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得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且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它完全遵守封锁要求。美军还允许近30艘的船只通过封锁线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五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经接到通知，并且正在和美国协调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表示，去年底因为边境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大约65万名柬埔寨平民当中，仍然有超过2万人无法返回家园，部分城镇和村庄目前被泰国士兵占领。他强调，根据国际法，因为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的人员有权返回家园。泰国和柬埔寨必须携手合作，加快流离失所平民的返乡进程。荷兰海外领事阿鲁巴当局宣布，从星期六起正式恢复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商业航班，这是双方从2019年航线中断以来第一次重启航空空中交通。2019年，委内瑞拉反对派试图通过这些岛屿向陷入危机的委内瑞拉运送美国人道援助之后，时任总统马杜罗下令关闭和该群岛之间的海空交通。马杜罗当时认为有关行动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国际足球联合会宣布取消成立赛事营运子公司的计划。早前，国际足协计划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该公司最多 20% 的股份，以负责营运世界杯等赛事，但是相关计划引发足球界的强烈反弹。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到陈宏坚说，政府重组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着重落实高影响力项目而不是辅助项目。他指出，截至6月30号，在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下，登嘉楼已经获批20个高影响力项目，总价值达1738万1000令吉，涵盖农作物、牲畜和渔业的次领域项目。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是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推动，配合国家农业食品政策 2.0 落实的重要措施，目标是强化我国农业食品产业，并提升国家粮食安全。该计划主要希望协助农民、畜牧业者以及农业企业，通过现代化农业技术、机械化设备及更完善的生产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同时，政府也鼓励发展完整的农业价值链，从生产加工到销售，让农业不仅能够增加产量，也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此外，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也着重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并确保人民拥有稳定、安全及充足的粮食供应。这不仅能够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也有助于推动农业迈向更永续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不仅是一项扶持农业发展的计划，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以及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政策。透过政府、业界及农民共同努力，我国将朝着更具有竞争力及更具韧性的农业食品产业迈进。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爱乐FM越听越爱，亚庇FM91.9，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宣布和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主办方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广本地产品，提升马来西亚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部长达多阿米赞表示，政府在今年6月27号已经正式将自1984年推行的购买国货运动转型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以更贴近现代消费趋势，并鼓励全民支持本地品牌。因此和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主办方的合作是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Join Malaysia 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推动，是政府推广本地产品、支持国内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它源自1984年开始推行的购买国货运动，在今年6月27号正式升级转型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这次转型不仅是更换名称，更代表推广方式的全面革新。政府希望通过新的品牌形象，让支持本地产品不只是政府推动的活动，而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生活习惯。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主要围绕四大支柱展开。第一，打造全国性运动，提高社会对本地产品的关注。第二，推动全民参与，让消费者、企业及政府共同支持本地经济。第三，扩大本地产品的推广范围，让更多马来西亚品牌获得发展机会。第四，协助企业拓展市场，提高本地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总的来说，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不仅是一项购买推广活动，更是一项支持本地企业、提升国家品牌形象及推动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通过全民参与，马来西亚产品将有机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政府通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发现，全国共有704个海岸侵蚀点，其中46个被列为第一类，也就是危急或严重级别。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另外183个地点属于显著侵蚀，剩余的475个地点属于侵蚀还不严重。该部指出，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一项针对沿海地区的长期规划方案，重点包括控制海岸侵蚀，保护沿海资产及敏感区域，降低洪灾风险，以及协调沿海发展活动。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由水利灌溉局推动，并依据综合海岸带管理理念制定的重要管理规划，目标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我国的海岸资源能够永续利用。我国拥有大约4800公里的海岸线，是人民生活、渔业、旅游业及港口发展的重要区域。然而，海岸也长期面对侵蚀、洪水、海平面上升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因此，政府透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对各州海岸进行调查、评估和规划，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计划不仅关注防止海岸侵蚀，也重视保护红树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协调港口建设、旅游开发、渔业及土地利用等不同需求，减少资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该计划强调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社区共同参与，透过跨部门合作，加强海岸管理效率，并提升面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总的来说，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不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措施，更是推动沿海地区安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为马来西亚建设更具韧性的海岸环境奠定基础。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7月21号到22号举办2026年国际监管会议，提供全球平台以探讨下一个数码时代，并加强马来西亚在国际监管讨论中的作用。为期两天的会议由通讯部部长 Darshi Famifa Liu 主持开幕，监管机构、行业领袖和专家共同探讨数码经济以及通讯及多媒体领域的监管问题，以便将我国定位为全球电讯政策的领导者，并加强通讯委会在国际监管讨论中的作用。这项国际监管会议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办，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政府代表、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码时代的发展方向。今年大会以塑造下一代数码时代监管韧性与信任为主题。随着人工智能、云端运算和数码经济快速发展，各国都面对新的监管挑战，因此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保障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及消费者权益。此外，会议也强调建立数码信任的重要性，唯有公众信任科技、企业和监管制度，数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因此，各国将分享在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安全、儿童网络保护及国际监管合作方面的经验，共同建立更安全、更可靠的数码环境。总的来说，国际监管会议不仅是全球交流科技监管经验的重要平台，也展现我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强化数码治理及促进创新发展的努力，为未来数码社会的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妈，你在做什么呀？
6: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5: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6: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5: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6: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5: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6: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5: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8: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全球最大规模的高塔竞速赛事莫迪卡118天空竞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吉隆坡莫迪卡118举行，预计吸引9000名参赛者挑战登上全球第二高楼。参赛者届时将攀登118层楼、2845级阶梯，抵达莫迪卡118第118层。赛事最初的目标是在全球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举办世界级登楼赛，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备受期待的大众体育活动之一。莫迪卡118天空竞赛在2025年首次举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国际高楼登梯比赛，也是配合国庆日庆典举行的重要体育活动。比赛地点是在吉隆坡的莫迪卡118大楼，这座建筑共有118层，是世界第二高建筑，也是东南亚最高建筑。参赛者必须从地面一路攀登到第118层，总共挑战2845级阶梯，垂直高度大约503米，对体能、耐力和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赛事获得国际高楼登梯协会认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运动员和大众参与。第一届赛事共有超过5800人报名，大约5600人成功完成比赛，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两项纪录，分别是最高高楼登梯赛事以及高楼登梯最多完赛者赛事。除了是一项体育竞技活动，天空竞赛也向世界展示马来西亚地标莫迪卡118，让更多国际游客认识我国的建筑成就，并推动体育旅游的发展。总的来说，莫迪卡118天空竞赛不仅考验体力与毅力，更展现我国积极发展国际体育赛事及推广国家形象的努力。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第16届赛美兰州选举今天迎来终战，401个投票中心共1668条投票渠道于今早8点同步开放。该州859760名选民，包括7391名邮寄选民，将履行公民义务，投选主义的人民代议士，并决定下届州政府的归属。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截至上午11点，投票率已达28.11%。投票中心设于学校、民众会堂、礼堂和学院，而投票程序预计持续至傍晚6点。选举委员会估计，这次投票率将介于72%至75%，初步成绩预料最早于今晚10点公布，完整成绩将于午夜前出炉。在7月28号举行的提前投票程序，共有14995名选民履行投票义务，并超越选委会所设下的90%投票率目标。此外，马信社走访数个投票地点，发现今早州内大部分地区天气良好。气象局预测，州内7个县市及芙蓉、仁保、日乐物、瓜拉碧劳、淡边、布德申及林茂，预料从早上至中午时段天气晴朗。不过在下半天，州内大部分地区则预料会下大雨，甚至出现雷雨。本届赛美兰州选共有103名候选人竞逐36个州议席，其中西蒙竞逐全部36席，其次是国政25席、土著团结党24席及国盟11席，另有4名独立人士参选。服务公共领域超过28年的宾州秘书 Dato'sri Zulkifli Long 将于明天正式荣休，为其公务员生涯画下圆满句点，并留下推动州行政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重要政绩。现年60岁的 Zulkifli 来自威北、达西、纽鲁和多伯杜，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多项行政改革，包括加快政府服务交付效率、简化行政程序以及减少繁文缛节，进一步提升宾州政府的行政效能与服务品质。Zulkifli 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会投身公务员行列，更遑论担任宾州秘书这一重要职位。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8月1号发生5.8级地震。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号11点48分左右，震级为5.8级。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听过的歌曲是 Anna 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8月1号，现在是中午12点06分。哇，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特别是听了 Anna Malaysia 这首歌，在接下来要和你分享这则新闻，真的是会让马来西亚人非常的振奋。那就是等了16年，马来西亚的袖珍火箭人 Dato' Azizu 终于圆梦了。这位场地脚车名将就在马来西亚

的遗憾，为马来西亚代表团摘获在本届共运会当中的第七枚金牌，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场地脚车的第一枚金牌。而在六名车手角逐的决赛当中，那都阿兹祖一开始是处于第四位，但随后在最后一个弯道时发起惊人的冲刺，从外线连续超越对手，率先冲过终点线，成功封王。而这个凌厉的冲刺也让对手望尘莫及，以 0.109 秒的优势力压澳洲的这个车手霍夫曼夺得金牌，而霍夫曼则获得银牌。在比赛结束之后，可以看到大都阿基祖是难掩这个激动的情绪，当场跪坐在赛道旁落泪。而现场也有数千名在克里斯霍伊爵士脚车馆的观众啊，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向他献上最高的致意。相信这枚金牌也为现年38岁的大都阿基祖生涯四度征战的共运会写下圆满的结局。看到这样子的新闻，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激动，也期待我国的选手可以陆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邓家坤的《其实我的灵魂很有趣》。今天的12点到下午4点都会有 YY 陪你一起周末就爱饭，这个小时和你一起关注娱乐消息，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派伟俊的歌。而今天下午两点的青春加载中，我们会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人，他曾经是一名法律系毕业的学生，但在毕业之后他选择去当空姐，可是在空姐行业做了几年，他又决定回到律师行业。究竟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我们在今天下午两点和他一起来聊。而今天下午三点，如果你有看到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海报，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和姐妹台，也就是 Red FM 进行联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用的那些网络词汇究竟是什么意思。除了一些中文的网络词汇，其实在英语也有很多很多的缩写词，又或者是原本你在看它的字面意思时，你可能不会想到它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在今天下午三点也会和 DJ Bija 一起来聊一聊，听听这首歌邓家坤《其实我的灵魂很有趣》。

0: 钱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住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这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6: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告五人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要和你来关注的第一则新闻是和全球的超人气男团，也就是防弹少年团 BTS 以及格莱美奖之间的新闻。就在7月29号 ，BTS 的七名成员就在社交媒体上同步宣布，他们决定不报名这一次的格莱美音乐奖。回顾过去，他们曾经多次扣关格莱美，先是凭借英文单曲 Dynamite 以及 Battle 连续两年入围最佳流行组合团体表演，之后又与英国摇滚天团 Coldplay 合作，以 My Universe 第三度入围这个奖项。而不仅如此，他们的 Yet to Come 也曾经入围过最佳音乐录影带。在今年3月 ,BTS 就推出了全新专辑 Arirang, 而这张专辑不仅横扫美国的 Billboard 榜单，也被外界一致看好是本届格莱美奖的夺奖大热门。他们的声势是大涨的，而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决赛中场秀当中，他们也演绎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Dynamite, 获得一致的好评。大家都在期待这一届他们可以再次冲击格莱美这座音乐殿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开战之前就主动放弃。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是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希望音乐不再因地区或语言而被区分，而是音乐本身可以被倾听，被喜爱。那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拒绝报名原因的，但是许多业内的人士就纷纷推测，这可能是对格莱美今年新增设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项的一次无声的抗议。这个新增的奖项在作品的语言比例上是有限制的，主要使用英文歌词的作品可能是不符合资格，而 BTS 的新专辑 Arirang 恰恰有很多歌曲是以英文歌词为主，可能是受到了这个新规范的限制。而许多歌迷和业界人士都认为，特意设立一个亚洲奖项，无异于把亚洲歌手从主流的奖项当中区隔开来。什么意思呢？在过去是全世界的歌曲一起争夺一个奖项，无论这首歌曲是华语、韩语、日语、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拉丁语都好，所有歌曲是放在一起让歌手、让评审去评分，那大家来看看这些歌曲当中最好的歌曲是哪一首。但现在你另外设一个亚洲奖项，是不是表示亚洲的歌曲不配和你们在同一个舞台、在同一个音乐奖项当中竞争呢？这是有一些歌迷和业界人士的猜测，又或者提出的质疑。那粉丝们也气愤地表示， BTS 早就不需要格莱美来证明自己了，真正需要改革的是评审制度，而不是给歌手另外分类。不过 BTS 的所属公司就表示，这不是公司层面的全面抵制，也就是说只是 BTS 在抵制，又或者是不参与这个奖项。那在其他，如果公司的旗下艺人是想要报名，还是会照常提交作品的。而对于这件事情，格莱美的首席执行官也表达了自己的难过，他就表示，作为创作者，他理解并且尊重 BTS 的决定，但同时他也解释，格莱美之所以会增设这个奖项，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让投票人可以认可更多优秀的音乐人。也许他认为，只要增设这个奖项，就会有更多人受认可，但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也不确定。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哦，因为随着不报名的事件持续发酵，又细心的粉丝就发现，格莱美的官方 YouTube 频道疑似在 BTS 宣布不报名之后，把他们历年来标志性的表演影片全部下架了。在过去 BTS 虽然在入围之后并没有真的获奖，但是入围的那些颁奖典礼上，他们也曾经在颁奖典礼上表演了无数无数的作品，留下了非常经典的舞台。而现在这些被下架的影片当中，就包含了格莱美这个频道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三支影片，其中包括2022年累积了8982万次的 Butter, 2021年累积了8431万次观看的 Dynamite, 以及2020年和 Lil Nas X 合作的8145万次观看的 Old Town Road。 现在如果你到官方频道去进行搜索，只能看到一些简短的访谈内容。而这个举动呢，也点燃了全球 ARMY 的怒火，大家就在质疑格莱美的官方是不是在进行刻意的针对和报复性的下架。
不晓得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对于增设一个亚洲奖项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有些人赞同，有些人不赞同。当然有些酸民就认为，哎呀，这个奖项增设了也不一定是为你增设的呀，你怎么这么想呢？而有些人就认为音乐本来就应该无国界，就像之前也有人在讨论应该要分男主角和女主角奖吗？还是我们就选一个最佳演员奖就好，让男生和女生直接在同一个奖项进行比拼，不分男女，看看谁才是最好的演员。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 Dynamite。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牌朋友圈。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李佳薇所演绎的《浴火》。李佳薇在去年上了歌手2025之后啊，就再一次让大家关注到她的唱歌实力。而她呢，最近也推出了新歌，不过呢，这首新歌却引来了其他人的质疑，那就是中国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出身的歌手周瑞。他就在微博上发文表示，自己的这首歌，自己曾经有一首歌曲啊，好像和他的这首新歌有点相似，那就发布了两首歌的对比影片，还发文表示应该不是抄袭吧，只是心有灵犀吧，甲乙丙丁你说对吧，我21年发的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而这则贴文在发布之后马上就引起了热议。在这个贴文当中呢，有人就觉得他好像是来表示啊，李佳薇的新歌甲乙丙丁抄袭了他的歌曲搁浅的鲸。而对此李佳薇工作室就透过声明表示，周瑞的质疑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而且已经侵犯了李佳薇的名誉权，不实的言论会让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李佳薇产生误解，反控周瑞的质疑是纯属捏造，要求对方立刻删除这些影片，停止转发评论和发布相关的内容，也要求他公开道歉，不然的话就会直接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而周瑞则发文澄清，表示自己的质疑并不是针对演唱者本身，也就是他针对的其实是创作人而不是歌手，他强调质疑的是对方的词曲作者。他认为4536251的确是非常主流的和弦，但是连旋律细节和一些词汇都很相似的情况下，很难不让自己怀疑。所以他认为热搜不应该是周瑞质疑李佳薇抄袭，因为这对李佳薇也非常的不公平，他质疑的一直都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而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首歌曲呢？你会觉得它非常相似吗？对于抄袭这件事情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想这也是许多人一直在争论的事情。因为的确和弦就那么几个，那它的编排方式、组合方式、排列成好听的方式好像也不多。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也有人在底下留言，留给世人的旋律不多了。因为如果你要创作出新的歌曲，你要用不同的和弦来进行编曲，好像也很难。因为好听的旋律可能就真的是那几个，顺耳的旋律好像就是那几个。但是同时我们还是觉得啊，每个创作人的心血，每个创作人的这些理念啊，作品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要怎么样去判定抄袭与否呢？我想这应该是专业的那些鉴定机构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吧。不晓得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施雨婷所演绎的《时间搁浅的地方》。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听过的歌曲是田嘉瑞所演绎的《心盟》，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和大家关注一下森美兰周选的投票率。截至今天的中午12点，投票率已经达到37.29%。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选区和投票中心，可以到 MySPRSEMA 检查自己的选区和投票地点。在前往投票中心时，记得要携带身份证。在服装方面，只需要整齐得体，没有印有政党标志又或是竞选口号就可以了。提醒大家尽早出来投票，并且可以携带雨具，不过记得雨具上也不可以印有政党标志。大牌朋友圈继续和你关注娱乐圈的新闻，那接下来和你关注的就是本地的消息。在星期三的下班聊天下当中，也和大家大略聊了一下这个颁奖典礼，那就是马来西亚金环奖。那马来西亚金环奖这一次的得奖名单可以说是非常特别，因为就出现了双影后名单，来自新加坡的小演员王宣静第一次演出电影《泡泡糖女孩》就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而且还和法国的女演员莉拉古诺一起拿下影后这个宝座。不过呢，法国的女演员是没有办法出席颁奖典礼的，而王宣静呢在台上致辞时也感谢大会、导演、妈妈还有剧组。他非常开心自己第一次演戏可以拿奖，但是在联访时他就非常害羞地依偎在导演的身旁，对于媒体的提问也是点头示意，可爱的模样啊是非常让人疼惜的。而此前他已经在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当中打败了林依晨以及郝蕾，成为新秀电影竞赛单元的最年轻影后，可以说是未来可期哦。而《泡泡糖女孩》这部电影同时也获得新希望奖，导演就表示这部电影花了他10年的时间进行筹备和拍摄，希望下一部电影不用再等10年了。他也很开心这个奖可以让他有机会把电影分享给更多的马来西亚的观众。而泡泡糖女孩获得2个奖项，这个电影呢是改编自导演洪玉洁本身的真实故事，探讨了破碎的家庭、女性的身份迷茫以及亲子关系等等的主题。而这次的金环奖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哦，中国的武打巨星吴京就拿下了马来西亚金环奖的卓越电影成就奖，他还从影后李心洁的手中拿下这个奖项，重提太太谢楠在梦中呼喊心洁姐的趣事。那吴京的太太谢楠因为和李心洁一起参加综艺节目《乘风2026》，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在录影期间，谢楠啊，某天凌晨就突然在睡梦当中直呼“心洁姐，心洁姐”，让睡在他枕边的吴京一脸懵，因此才会在颁奖典礼上笑称李心洁是他的梦中情敌，因为自己的老婆啊，在睡梦当中呼唤的居然是他的名字。那就透露太太谢楠和2个女儿这次也跟着他一起到了马来西亚，和李心洁两家人也一起聚餐。而这次呢可以在李心洁的手中接过奖项，让他觉得两家人特别特别的有缘分。那他也特别感谢大会把奖项颁给身为动作电影创作者的自己，他说自己一直都在做动作电影，也要感谢前辈们的托举、同行的大力支持，还有每一部主创和所有工作人员对电影的那份爱，以及海内外观众的支持、关心和鼓励。这份荣誉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责任，希望以后可以拍出更加有温度和力度的动作电影。而到马来西亚的这段期间，他也不止一次提及他想要像成龙大哥一样到马来西亚拍电影。那被问起想要和哪位马来西亚的演员合作时，他就说他只认识杨紫琼。虽然呢他们曾经合作拍摄过《流浪地球3》，但是呢他们在电影当中是没有交集的。所以吴京就笑着表示，哎呀，杨紫琼也说想要他和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希望呢下一次杨紫琼可以给他这个机会啦。而大家呢就非常积极的询问他，那到底会不会来马来西亚拍戏呢？让他就忍不住说，哎呀，既然大家都这么问了，那我明天就直接到火车站那里去看景吧，也让大家笑了出来。当然这一次呢，除了这些巨星云集之外，72岁的韩国导演李沧东也获颁终身成就奖，还谦虚地表示会把这个奖项作为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鼓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关注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又或者是金环奖，这个奖项和这个电影节到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在马来西亚可以办9年的这个电影节和颁奖典礼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需要多方的支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提到，希望马来西亚的金环奖真的可以做成一个品牌，就像台湾有台湾的金钟奖或者是金马奖，那在香港就有金像奖，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的金环奖可以这样子。那应该也表示马来西亚的电影行业、娱乐行业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这样子对于马来西亚的电影人来说也是一种机会。而在电影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作品，有一些作品可能过去你很难在院线看到，但是在电影节当中你就有机会在大荧幕感受电影的魅力。在串流平台盛行的时代，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我觉得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主要是那种沉浸感和投入感。在家中当然你可以看电影，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今天的大牌朋友圈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下个小时的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听派伟俊的歌，来听听这首歌叮当的曾经如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截至中午十二点，塞美兰州选举投票率为37.29%。政府预计经济表现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也门胡塞武装否认计划向经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收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今天迎来终战，401个投票中心，共1668条投票渠道，于今早8点同步开放。该州859760名选民，包括7391名邮寄选民，将履行公民义务，投选主义的人民代议士，并决定下届州政府的归属。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截至中午12点，投票率已达37.2%。投票中心设于学校、民众会堂、礼堂和学院，而投票程序预计持续至傍晚6点。选举委员会估计这次投票率将介于72%至75%，初步成绩预料最早于今晚10点公布，完整成绩则将于午夜前出炉。在7月28号举行的提前投票程序，共有14995名选民履行投票义务，并超越选委会所设下的90%投票率目标。此外，马信社走访数个投票地点，发现今早州内大部分地区天气良好。气象局预测州内7个县市及芙蓉、仁保、日乐物、瓜拉碧劳、淡边、波德申及林茂，预料从早上至中午时段天气晴朗。不过在下半天，州内大部分地区则预料会下大雨，甚至出现雷雨。本届塞美兰州选共有103名候选人竞逐36个州议席，其中西蒙竞逐全部36席，其次是国政25席、土著团结党24席及国盟11席，另有4名独立人士参选。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基姆祝贺我国场地脚车名将达杜穆罕默阿吉祖哈斯尼阿旺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男子骑行赛勇夺金牌，为马来西亚再添荣耀。安诺今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被誉为袖珍火箭人的阿吉祖哈斯尼历经16年的奋斗，终于成功登上英联邦运动会男子骑行赛冠军宝座，写下历史新页。他说，这项胜利源于阿吉佐哈斯尼坚定不移的决心、坚持不懈的毅力以及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摩马纳塞尔指出，政府预计马来西亚经济表现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他说，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尤其是确保石油供应维持稳定至年底，也助力保持国家经济增长势头。部长表示，在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 5.6%。 截至目前，国家银行对2026年全年的增长预测仍维持在4.0%至5.0%之间。政府希望2026年下半年能有最佳表现，但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性。他说，我国需继续关注西亚地缘政治发展，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对全球石油供应造成压力。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苏里阿马萨克哈米蒂表示，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 SMART 预计将顺利通过国际搜救咨询团外部重分类评估，成功续任重型城市搜救队伍资格。此举将进一步巩固该队的国际地位，并提升马来西亚在全球人道救援领域的影响力。阿马扎克今天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发文祝贺 SMART 成立31周年。他在文中指出 SMART 展现出高效行动力、严明纪律与团队协作精神，不仅赢得国民、国内民众的信任，更通过多次国际人道主义与灾难救援任务，让国家引以为傲。服务公共领域超过28年的宾州秘书 Dudley Zoghi Freelon 将于明天正式荣休，为其公务员生涯画下圆满句点，并留下推动州行政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重要政绩。现年60岁的 Zoghi Free 来自威北达西牛乳鹅 Dog Budu， 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多项行政改革，包括加快政府服务、交付效率、简化行政程序以及减少繁文缛节，进一步提升宾州政府的行政效能与服务品质。Zoghi Free 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会投身公务员行列，更遑论担任宾州秘书这一重要职位。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海上协调机构否认计划向经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征收通行费，并称船只通过这条战略水道无需付费。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控制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为船只提供的安全通行服务完全免费，所有不在禁令范围内的船只都可安全通行。声明还提供了船只申请安全通行服务的电子邮箱地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接受获释新闻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就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和国务卿卢比奥都有参与谈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

5.8 级地震，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号11:48左右，震级为 5.8 级，震源深度80公里。气象厅表示这次地震暂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秘鲁前总统乌马拉7月31号晚获释出狱，秘鲁宪法法院7月30号晚公布裁决，撤销针对乌马拉因洗钱罪被判处15年监禁的判决。乌马拉7月31号晚乘车离开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巴瓦迪略监狱，并一度下车向在监狱外等候数小时的支持者致意。秘鲁宪法法院7月30号晚公布裁决，裁定支持乌马拉提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并宣布此前针对乌马拉开展的全部刑事诉讼无效。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消息，总统扎帕罗夫当天在乔若彭阿塔市与来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签署同盟关系条约。扎帕罗夫与阿利耶夫举行会谈后向媒体发表声明，扎帕罗夫表示两国签署同盟关系条约是元首会谈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新阶段。中国商务部强烈谴责及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截至中午12点，森美兰州选举投票率为37.29%。政府预计经济表现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也门胡塞武装否认计划向经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收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派伟俊所演绎的 Try， 同时呢也有周杰伦在里头一起演绎这首歌曲。今天要和你聊的就是这位歌手派伟俊，他也被大家称为小派，是在台湾长大的混血儿，而他的爸爸呢是意大利裔的加拿大人，妈妈则是台湾人。在他3岁的时候，爸爸就教他怎么打非洲鼓，而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经常跟着爸爸一起到街头去表演。不过一直到8、9岁他才正式学习乐器。老师非常欣赏小派的节奏感和歌唱能力，就建议他去报名参与儿童歌唱节目超级同盟会。虽然在这个节目上他只是在8强止步，但是这也让派伟俊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音乐。于是有一天，派伟俊就告诉妈妈，我想要当歌手，而这个梦想也就这样在他的内心里生根。在13岁那一年，他接到了哈林哈时尚的节目邀请，不过因为节目的录制严重误点，小派的节目也被迫取消。可是在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为你开启一扇窗。小派在后台弹吉他唱歌时，天王周杰伦正好也在那里，而小派的演奏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周杰伦就通过朋友联系小派，也邀请他加入杰威尔音乐。就这样，小派成为了周杰伦的徒弟，年纪轻轻就成为偶像的徒弟，听起来就像走上了人生巅峰一样。可是在进入公司之后，派伟俊就迎来了自己的变声期。对于很多童星出道的歌手，尤其是男歌手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阶段。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声音，究竟它会变成什么样呢？我还能唱我之前的歌曲吗？我唱歌还会那么好听吗？那段时间，派伟俊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而公司安排的音乐课程对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派伟俊来说也非常吃力。但是他依然每天都到公司报到，学习乐器也学习创作。他会主动去学习怎么用器材制作音乐，制作出像样的小样，也向公司提出自己想要学习编曲。那个时候派伟俊想的是，要是自己再也不能唱歌了，那可以做一个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好像也不错。而在投身创作之后的派伟俊尝试了不同类型的曲风，在学习了编曲半年之后，他就交出了好几首带有电子音乐风格的小样。在16岁那年，派伟俊将自己的校园和家庭生活化作歌词融到歌曲当中，推出了第一张数位 EP《我的时代》，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他也开始为戏剧、电影还有一些大型活动创作主题曲，展现了超龄的创作能力。在2016年，他就和周杰伦共同演唱《功夫熊猫3》的全球华语主题曲《Try》，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而同年，他也出演了周杰伦的《告白气球》MV 里的男主角，让更多观众记住了这位年轻的音乐人。不晓得你是在什么时候认识派伟俊这位歌手，对他的印象又是如何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称名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听过的歌曲是派伟俊所演绎的蝴蝶，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刚才有问大家是通过什么情况认识派伟俊的，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这位朋友是若冰宝宝，
1: 说到派伟俊，让宝吓一跳的是，当时他听到他是周杰伦的徒弟，真的有让宝吓一跳诶。后来宝知道他是周杰伦的徒弟了，真正让宝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和周杰伦一起唱的《告白气球》。可是我当一开始听的时候，真没听出有他的声音诶。
0: 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是对的，因为其实派伟俊并没有唱《告白气球》这首歌，《告白气球》是周杰伦独唱的歌曲，但是周杰伦呢就让派伟俊担任这支歌曲 MV 的男主角，所以如果你看这支歌曲的 MV， 你就会看到他在里头出现，但是你不会听到他的声音啊。那这首歌曲呢，并不是他和周杰伦合唱的，所以如果你要在里头找到他的声音，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没有办法找到。那在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之后，派伟俊也没有持续的推出新作品，因为他就开始在2019年放缓演艺工作，把重心放回校园，准备考大学。而在这段时间，他依旧不断的学习编曲以及音乐制作，为之后的创作累积实力。2020年也成为了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他推出了 Don't Wanna Lie， 和其他歌手一起推出的这首歌在串流平台和 YouTube 都获得大量关注，而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很快就突破了百万观看次数，让他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同年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燥热》，这张专辑有着各种各样的风格，就像是他一样，他那个时候还在探索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究竟什么风格、什么样的旋律、什么样的歌曲才是属于派伟俊的。而大部分的歌曲都由他亲自参与词曲创作以及制作。后来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2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嘻哈专辑奖，证明了他的创作能力。而那一年他在接受访问时说，他希望透过音乐让更多人认识他，而不是对他的印象只停留在《告白气球》的 MV 男主角。他是歌手，他是 DJ， 也是斜杠的 YouTuber。 2021年他和莫宰阳合作推出《扣》，成为了他另外一首代表作。他在编曲当中非常常会加入 hip-hop 的元素，因为对于派伟俊来说，流行加上嘻哈是一种很潮很酷的事情。而那个时候的派伟俊还会想自己要怎么样去包装这首歌，要怎么样去设计他的影像，要怎么样去设计他的平面视觉，会想要让大家不只从听感上，而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见非常新非常潮的东西。在2022年，小派除了经营自己的音乐事业，也陆续担任其他歌手的制作人，逐渐建立了唱作人加制作人的双重身份。而在沉淀了三年之后，2023年他发行了第二张创作专辑《去你的假日》。当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慢活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愿望。所以派伟俊就以放假作为创作的主题，希望用音乐帮大家纾解压力。而经过这些年的沉淀，他的心态更加成熟了。比起第一张专辑的各种各样的曲风，第二张专辑他好像更加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定位。那张专辑无论是词曲企划发想又或是执行，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包办的，所以整张专辑都有非常明显的派式风格，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说，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非常具体的描述出这个人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就好像你提起一位歌手，你问他，诶，你知道这个歌手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吗？也许你没有办法马上提出来，但是在你听到某些歌曲时，你可以马上就知道这首歌曲的歌手，又或是这首歌曲的创作人一定是这位歌手。你即便没有办法描述出为什么，但是他的特色就是在那里。而这也就是派伟俊希望大家可以对他有这样子的认识，也是他希望可以做到的。他欣赏的很多音乐人，像是周杰伦啊，又或是 Taylor Swift 都有这样的特色，所以他也更想花时间去练习和摸索。而小派最后也的确做到了，不 仅仅是他自己的作品，只要是经过他的手编曲又或是制作的作品，都有着明显的派式风格。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派式风格的歌呢？你认为最有派式风格的歌曲又是什么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派伟俊的 3AM。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2-3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2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铺 FM90.7。

0: 过的歌曲是派伟俊和周杰伦所演绎的 Six Degrees。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作为周杰伦旗下的音乐人，派伟俊在出道之后就受到了许许多多的关注，可是周杰伦的光芒有一点太强大了，所以派伟俊也因此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和批评。他就坦言自己不是没有被影响过，但是现在已经养成了强壮的心理素质。一开始当然会觉得为什么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却被一句话就否定，但是慢慢的他就了解这是所有艺人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喜欢你的人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讨厌你，与其这样不如把音乐做好，久了大家就会看到成果。这就是派伟俊一直秉持着的心态。可以进入到周杰伦的公司，当然让人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派伟俊也认为艺人的积极和努力的程度也很重要，不然即便公司有再多的资源也没用。而近年来他也非常积极的透过短视频的平台来分享自己的创作幕后，就像刚才听过的歌曲 3AM 也是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影片开始发酵，吸引大量网友关注再正式发行的歌曲，展现了新世代的音乐人和社交媒体结合的这种经营方式。有许多的音乐人已经开始先在社交媒体上让大家听一小段的小样，让大家来觉得啊，决定这首歌究竟要不要写下去，或是这首歌究竟要不要发。而这样子的创作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时代的趋势。在周杰伦今年推出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也有七首歌是由派伟俊制作的。现在的派伟俊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被周杰伦发掘的音乐少年，他已经成长为拥有个人非常鲜明的特色的新世代的创作音乐人。我想他的这个故事应该也算是非常励志的，在一开始你在万丈光芒底下你想要成长其实非常困难，就像刚才提到的，周杰伦的名气太大了，而周杰伦的徒弟这个称号也会让他有非常多的压力，大家对他可能永远都是带着一层滤镜，希望他可以做得再好一点，大家也会质疑作为他的徒弟你真的能像他那样优秀吗？但是他并没有想要成为周杰伦，也没有想过要超越周杰伦，他只是想要成为派伟俊。也许在人生的路上也是这样，有些人总是希望你可以成为某个人，但其实一个偶像又或是一个标杆的意义并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他，而是像他一样努力，或者是像他一样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在成为那个人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是你自己，而不需要改变自己的风格，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他。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晓得你对今天派伟俊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两首歌，有的是派伟俊所演绎的《单程票》，以及派伟俊和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1: 你在几号车厢？我去找你。
0: 同时也来和你跟进第十六届森美兰周选的投票情况，截至今天的下午一点已经有 44.64% 的投票率了，呼吁还没有投票的你赶快出门投票。

0: 陈安迪、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塞美兰第16届州选投票率继续高于上一届。截至下午1点，全州普通选民投票率升至 44.67%， 共有384,096人完成投票，比2023年州选同一时段的 42.63% 高出 2.04%。外交部长达斯里莫马哈萨预计于下周接待到访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以及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举行马来西亚与两国的联合委员会会议。他说，我国今年将主办马来西亚柬埔寨联合委员会会议，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预计下周二展开访问，下周也将迎来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今年我国将主办联合委员会会议。穆罕默哈萨今天在森美兰州燕斗中华小学投票后对记者说，他原定于本月5号前往约旦安曼，以出席有关巴勒斯坦局势发展的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紧急会议，但因国内有官方事务在身，故无法出席。他指出，我国将由目前担任外交部副秘书长的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会议。吉隆坡中央医院管理层驳斥昨天一支网传视频的指控，并否认该院的公共厕所肮脏且缺乏妥善维护。吉隆坡中央医院院长 Dr. Hari Krishna K.R. Nair 发文告指出，院方已知悉上述指控并展开进一步调查。他说，院方针对所有由吉隆坡中央医院管理的公共厕所展开调查后发现，视频中所拍摄的厕所地点并非在该院管辖范围内。此外，从网传厕所的设计也可辨识该厕所与吉隆坡中央医院的设施不同。他说，不负责任的传播这支视频可能损害院方员工的形象，而他们始终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最佳服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麦东北方向11海里处遭袭。通报表示，涉事邮轮报告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邮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此次邮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宽容的课题。宽容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人的错误和不足，而不是计较或抱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宽容意味着不因这些缺点而贬低他人，而是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古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宽容具体应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每个家庭中，夫妻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手足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都需要相互的宽容。宽容是安拉的99个宗名之一，是伊斯兰教中的基本精神和美德。古兰经第63章第14节里，安拉说，如果你们饶恕了他们，原谅他们，赦宥了他们，安拉就会赦宥你们，因为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应当敬畏安拉，你当以德报恶，切善就能消除恶，你当以良好的品德与人相处。Tirmizi 圣训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被认为是宽容的典范，他在处理人际冲突和宗教纷争时，总是以宽容和和解

0: 主的使者说，你们不要管他，让他尿吧。众圣门弟子们就没有再管他，直到他尿完。然后主的使者把这个人喊过来，对他说，这是清真寺，你不应该在清真寺里撒尿，或者是丢下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清真寺只是纪念伟大宗颜安拉的地方，礼拜和诵读古兰经的地方。使者命人拿来了一桶水，泼在上面冲了干净，这是记录在《卜哈利圣训集》中。牧神愿主福安之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敌人也表现出宽容、忍让、善待的高风亮节。他在宣传伊斯兰教时遭受过麦加多省教徒的种种打击和伤害，以致他说过，任何先知所受的伤害都不如我受的伤害那么严重。但在光复麦加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却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和信使恐慌地集中在天房一角等候惩罚的昔日仇敌们说，你们都去吧，你们是自由的。这些故事都展示了先知如何是以智慧和宽容来处理这些尴尬和潜在冲突的情况。他通过耐心和温和的方式教育着我们，而没有让愤怒和冲动主导局面。这些故事向我们传递了以下主要几点：宽容和忍耐。面对无知或不熟悉礼仪的人，穆斯林应当保持耐心和宽容，而不是立即采取敌对或惩罚的措施。第二，教导与指导。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通过言传身教来教育他人，而不是用严厉的言辞或惩罚。这种方式更有效地帮助他人理解和遵循正确的行为规范。第三，以善报恶。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宽容态度不仅避免了冲突，而赢得了他人的尊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iFM 越听越爱，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很多人认为大学念什么，毕业之后就会从事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也有人在毕业之后就会选择一条跟自己读的科系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而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他大学读的是法律系，但是在毕业之后他就去做了空姐，可是在几年之后他又再一次回到了法律界。让我们欢迎 IV。 你好。
1: 你好 YY， 很高兴被你邀请然后来到 IFM 跟大家见面。
0: 是的，也很开心哦，今天可以在空中听到 IV 的故事。那刚才我们就有提到你现在呢是在律师行业里发展，对吧？
1: 对。
0: 那一开始在大学是选择法律系的，为什么会选法律系？
1: 因为学法律系是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在专业里面我可以更有兴趣的去了解，因为每一个故事 case study 都好，都是真人真事的发生，所以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0: 是在过去就想要做律师吗？
1: 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了，可能我们这一代会听从父母的一些建议，哪一个就比较有前景啊，然后稳定了，然后经过深思熟虑过后，我还是决定这条道路。
0: 嗯，所以也算是自己有兴趣选了这条路。
1: 嗯，是的。
0: 嗯，但是在毕业之后为什么又没有往法律系发展呢？
1: 因为有点小叛逆，是要想要去圆我自己的梦，就是想要去旅行，然后想要当空姐看看。
0: 所以在选择法律系之前，其实你想要当的是空姐。
1: 对。
0: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诶，那为什么不要直接往空姐发展就算了呢？
1: 因为人生还是有 Plan B。 对，就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如果一个10年20年还在飞行当中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最终你落地之后是需要怎么样，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法律系是你帮自己设定的退路。
1: 嗯，对，可以这么说。
0: 你有想过如果你空姐做得好就不要再回来了吗？
1: 也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最终目的还是回来自己的本土，然后有自己的一个工作，一个稳定的工作。对。
0: 所以在毕业之后去当空姐这件事本来就在你的计划当中。
1: 对。
0: 但是是一个跟父母讨论过的计划吗？
1: 其实是我悄悄的先去面试这些东西，成功了我才跟我父母说。
0: 你那个时候父母给你的那种反应是怎么样的？
1: 他们先是担心哦，但是他们也很感谢他们给我们很大的空间，然后让我去做选择。只是他们会担心，哎，如果我一个人去到外国，然后要飞来飞去是蛮危险的。嗯，在他们的概念里面，
0: 你那个时候啊，想要去当空姐嘛？那你有是想过自己要给自己多少年的时间吗？
1: 很好的问题。其实呢，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的合约是5年，然后我只想说可能当一个2-3年吧，可是2-3年又想当到5年，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还是当了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0: 如果没有疫情你会当完5年吗？
1: 嗯，应该会吧。
0: 那当完5年你觉得你还会回到马来西亚当律师吗？
1: 还是会的。
0: 真的哦。
1: 嗯，我还是会想要去完成我实习的这一部分。
0: 你喜欢当空姐这件事吗？
1: 我非常喜欢。
0: 你喜欢它的什么部分？它的工作内容啊还是什么样啊？你喜欢的是什么？
1: 我喜欢的是那个时间自由。哦，弹性啦，比较弹性。
0: 但是时间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吧？
1: 对，你说的对。所以呢那个代价就是我跟家人比较少见面，陪伴家人的身边。所以在我飞了2年的时候，我的之前想说是5年吧，可是会让我再重新想回，如果当了5年，我陪家人的时间很少，我是不是一定要一直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了回来。
0: 嗯，所以对你来说和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吗？
1: 对，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珍贵的。
0: 那你现在当律师，你的家人和你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吗？
1: 对的，是的。
0: 啊，我刚刚还想说，诶，如果你和家人和你最后也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好像也没有差多少。
1: 没有没有。
0: 那从律师去当空姐，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落差？因为其实在当空姐前你也有去实习过对吧？
1: 在当空姐前是还没有实习了，
0: 但是你有去就是有去律所工作过吗？
1: 哦，有有有，
0: 嗯，
1: 然后我是落差感嘛，是那个在比较压力下，然后那个时间太过固定或者是太长，所以那个转变是这样了。如果当空姐会不一样
0: 哦。律师比较辛苦还是空姐比较辛苦？
1: 不一样的辛苦，可是如果要接受的话还是空姐的辛苦比较好。
0: 怎么说呢？
1: OK， 因为空姐的辛苦就是时常你要转时间嘛，然后可是呢你可以在今天早上吃香港的点心，明天吃那个澳大利亚的甜品这样子。对，但是如果是9到5的工作就你没有办法。
0: 那在当空姐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当空姐的时候吗？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比如说有一个乘客上来，其实我察觉到他有点不舒服，然后可是呢我就当下想要给一个温柠檬水给他，然后他非常感谢我，然后他也很感动，然后我这份的那个
0: 温暖，他这份感谢有没有写信啊？
1: 有耶，有，他有特地写，然后我不知道，然后他交给我的领导，然后我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份工作，哇，原来这个那么小的一个举动是可以带给人家温暖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在当空姐之前，你对空姐这个行业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1: 我对这个行业的想象是很美好的，就是比如说就可以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可以每次就走走逛逛街，就你所看到那个冲上云霄的那种画面感了。
0: 所以冲上云霄是启蒙你当空姐的这个？
1: 对对，有点可笑，可是对啦，
0: 那你不可笑，很多人都是受 TVB 的影响很深啊。最近不是有人在说吗？他们说最新一批《何以笙箫默》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何以笙箫默》是一部中国的电视剧，那很多人在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就像男主角一样去学法律，然后就非常痛苦。
1: 对对对对，完全跟想象的不一样。
0: 对，那空姐最后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1: 是 OK， 落差没那么大。只是时间的那个概念的时候要转那个 jet lag，
0: 它跟电视剧里面一样吗？
1: 一样，但是没那么多爱情故事。对对对。
0: 你在那里有没有遇到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些什么艳遇啊等等啊？
1: 艳遇吗？我自己是没有啦，可是我的同事是有，所以我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我就做上晚班，然后也比较少跟那些同事一起去聚在一起，但是也是有，只是说我们都是像同事一样那么好。
0: 乘客会让你们非常困扰吗？
1: 乘客要看地区。
0: 那你在律师行业里法律系里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应用在当空姐时，就是运用在上面？
1: 有啊，规矩。
0: 什么规矩？
1: 法条。就是因为像飞机是一个非常讲究那个安全的那个条件的，所以就是说当你上飞机的时候你一定要 buckle up， 就是要 buckle up， 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处理，一定要让你遵守。
0: 是，
1: 对。
0: 那对于空姐应该算是比较体力活的工作吧？
1: 对对对。
0: 那律师可能就是脑力活多一些。
1: 是的。
0: 那这两个工作这么的不同，你是怎么去适应的呢？
1: 其实可能是我觉得是看有没有那个动力去适应了，就是如果我选择了，我就知道我要付出相对的努力，然后跟代价，其实我 ready 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动力。
0: 所以在当空姐的过程当中，除了家人和没有办法陪伴家人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让你就是非常崩溃，或者是一开始就想要离开吗？
1: 其实还好，也没有，因为我都是做好准备了的。就是如
0: 果你做好准备是怎么样呢？就是看冲上云霄。
1: 对。然后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是，我有一班也是马来西亚的同乡，也是一起去，所以我们是一起 住呀，一起在附近了，所以我们有什么苦都大家互相的分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经验。
0: 就是虽然一个人在异乡可能有点累，但有其他同乡的支持，好像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辛苦，有什么东西都有人可以分担，这样子的感觉。
1: 对，
0: 好，那谢谢 Ivy， 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Ivy， 也可以发送到011-1701-889，又或是到我们的 TikTok 或 YouTube 直播 AIFM.Malaysia。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阿妹张惠妹所演绎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yeah ！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有的是 IV， 你好。
9: 你好 ，YY。
2: 那我们这里呢，有收到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问，很好奇空姐和律师的薪水是怎么样的呀？可不可以透露呢？
9: 哦、OK， 可以的。其实很有趣哦。空姐的薪水一般上那个门槛呢很低，可是你的回报率是蛮高的。
2: 但是说呢，
9: 一开始了，就是因为他不需要你很多的什么 degree 的才来可以进、OK， 所以这个门槛还好。只是然后呢，他的那个薪水是蛮可观的，然后但是呢，他会停滞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你可能在一段时间过后呢，你还是会在那个 maintain 在那个
2: 区域里面，
9: 对，
2: 区间里头，
9: 对。
2: 那律师呢？
9: 律师是一开始很低，他的薪水很低，但是呢，在你经验有积累经验过后呢，就是会变高的。
2: 所以如果从初期来看啊，可能空姐的回报很高，但是投入的资金不需要那么高，因为你可能要去读大学，就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了。
9: 对，没有错。
2: 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许律师的这个薪资的晋升空间是很大的。
9: 对。
2: 好 ，OK， 我相信已经回答了这位听众的问题了哈。那可能想要知道几位数的话呢，这可能就比较敏感了一点，我们就不提。
9: 悄悄跟你说，就是你可以在官网上
2: 找到
9: 的，
2: 就是
9: 航空公司的官网上可以找到，他们会给你看。
2: 他们其实也不算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底薪，对吧？我们之前曾经跟一些空姐聊过，他更多的是看你的班次啊、你的航线等等，
9: 对，还有飞行时间。
2: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考量当中的啊，并不是你觉得我今天去当空姐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还是要看你的航线，当然还有看公司的一些政策等等。那说回来，你刚才有说到你原本呢是要当空姐个2年嘛，那可是还是跟对方签了5年的合约，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你又回到了马来西亚。有想过如果那个时候疫情没有发生，那你会做5年之后会不会就是觉得想要再续约看看？
9: 会哦，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蛮大的。
2: 那在续约之后还会想要回来吗？就是你觉得律师系这件事是你一定要回来当律师，还是其实我可以不回来的？
9: 可以不回来的，但是我可能只是可能我回来就是实习完就好了，我不会继续在法律系这边工作，然后可能会探讨其他的工作领域方向。
2: 所以最影响你的事情就是疫情，他帮你做了一个决定。
9: 对的。
2: 那你现在回看，你有后悔做这个决定吗？
9: 没有耶，我觉得反而更庆幸。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下，因为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参的过后呢，就是我毕业过后的2年还有机会去当空姐才来疫情。因为如果你想看，如果我是毕业过后去实习然后才来去当空姐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了。
9: 对。
2: 所以你那个时候回到马来西亚就决定要往律师行业发展吗？还是有让自己再去其他行业尝试一下？
9: 我是直接回来法律系的。
2: 直接回来法律系、法律系还是有吸引你的点吗？
9: 还是会有，因为它很多学习的空间，因为我觉得用自己的专业跟知识可以帮助到身边的人，然后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2: 但是再回到法律系不会困难吗？已经两年没有触碰律师了的一些事物了。
9: 对，这个就是你说的对，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考验，因为我可能比同龄年的人慢了两年。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要那些其他就是高管啊去接受我这个现在再重返回的那个法律系是可能有点挑战，但是还好就是一面试就中了，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上天的眷顾。
2: 所以一面试就拿到了，对方有没有告诉你他看中的是你哪一个能力？
9: 他看中的可能是他就是很急需要啦哈。
2: 我还以为是哎、你在航空业的一些能力啊，让你变得非常有一些竞争力等等。
9: 可能是沟通吧。沟通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也需要去跟不同的 client 就是 customer 去沟通，所以可能也是有这个方面的优势。
2: 你看你提到沟通了，恰好我们就有一位听众问出了我也想问的问题，那就是请问空姐跟律师哪一个遇到的难搞的客户比较多？
9: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那么是法律的吧。
2: 开始要得罪客户了吧。
9: 对，
2: 为什么呢？怎么说
9: OK， 因为你想看，如果是在飞行的时候，你飞最长就19个小时，你只需要对这个客户19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是在法律系的话，你工作你是要一直到 close case 为止。
2: 那面对难缠的客户，你在空服业以及在律师行业应对的方式会是什么？
9: OK， 应对的方式当然是在让他了解自己在什么位置，为什么我们会提供这个感觉，就这个 suggestion， 这个 opinion， 然后让他先要了解先，不然的话他不了解，这样你就沟通不了了，然后他也不会去听。
2: 那在遇到哪一方面的客户会让你觉得真的是非常崩溃，想要离开这个行业的吗？
9: 应该不是客户，应该是老板。
2: 那老板的话应该是空服业吗？应该就不是
9: 吧。不是了。对。
2: 所以你最后就离开了，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9: 对。
2: 自己开公司也在你的原本的打算里头吗？
9: 完全不是，完全没有。是因为我觉得在遇到志同道合的一些伙伴们跟同样的愿景的人是更加可贵的，所以我就放胆的尝试了一下。
2: 那想要做这个决定会比较困难吗？还是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决定是很顺其自然的？
9: 是顺其自然的，但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我们没有去办法想象到后面原来是去维持这个收入来源或者是这个生意是需要一定的那个持续性的那个 plan。 对，
2: 就是需要长期的计划。
9: 对，
2: 算是在一时冲动下做的这个决定吗？
9: 是啊，可能是梁静茹给的勇气。
2: 那个时候做的这个决定有遇到什么样非常大的难题？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维系非常的困难，要找客户也非常的困难。那和伙伴的合作之间呢，那种磨合呢？
9: 和伙伴之间的磨合是有的，但是我们都有同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就是沟通啦，就是沟通到对方明白为止，然后我们再怎么去商讨下一步怎么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的一定的大家一个底，所以我觉得是更容易。
2: 那在法律行业的这些年会不会怀念当空姐的日子？
9: 有耶。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的想念，但是要跳回现实回来，其实这个会不会是又是我想要的未来。所以
2: 你是怎么样去评断哪一个行业是你更希望或者是更想要投身的？
9: 我怎么去评？
2: 你怎么是去判断我其实更想要的是空姐还是律师？
9: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吧，就是因为人都会变老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在变老的时候的这段时间，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实质的经验，然后可以去维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之一，让我要待在法律系，然后去增长自己。
2: 就是你觉得空姐这里你没有办法再持续到很多年？
9: 对，空姐这里不是说空姐没有成长的空间，只是说空姐的那个工作是一日复一日的，同样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是太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一直不断成长的话，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是更好的，就是回来。
2: 所以你是喜欢挑战的人，
9: 可以这么说，但是有时又会拿苦来自己做，你知道吗？
2: 所以你会特别喜欢遇到难搞的顾客
9: 啊？没有没有，就是要怎么去，如果真的遇到难搞的顾客，那要怎么去跟他去磨合，也是我一种学习来的，所以我就把他当成是贵人啦。
2: 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Ivy 吗？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直接到我们的 YouTube 又或是 TikTok 上留言 AIFM.Malaysia。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飞道尔以及 Dato 3 City Nohar L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我想在职业生涯当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客人，都应该要像水一样可以去包容他们，才能去接纳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4: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是的，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也和你关注第16届森美兰州选的投票率消息。截至今天的下午2点，森美兰州选的投票率已经达到了 51.58%。 呼吁还没有出门投票的你尽早出门投票，记得要携带身份证，那穿着上要记得得体，并且不可以印有任何政党的标志又或是竞选口号。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我们有 IV 在节目现场和我们聊一聊他的职业啊，从空姐到律师，在天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律师行业。刚才有收到一些朋友的讯息，他就有问了一些跟空姐相关的事情。他说，请问做空姐啊，又或是空少，有没有年龄限制呢？学历要多少呀？
5: OK， 年龄限制的话是当里面是一定要18岁或者21岁过后。然后呢那个学历呢是其实在 SPM 或 STPM 以上。我当时的时候。
1: 好，谢谢。那我们呢现在就要回到来我们刚才的这个访谈了啊。刚刚算是一个帮可能有兴趣要当空姐或空少的朋友小小的解惑一下，更多的详情呢你可以到各大的航空公司官网那里，相信都有一些资料可以让你查询的。那刚才我们就有提到你要当空姐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在毕业前就已经决定了。那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他们都会想要去打工旅行，又或是在毕业之后没有想要马上投身工作，有一个 gap year。你觉得那个算是你的 gap year 吗？
5: 算是我的 gap year。然后我觉得跟打工旅行最不一样的是，因为当空姐的时候你可以去各国玩，很多国家玩，然后当然收入也是比较高但是呢如果是打工旅行的话，你是可以享受当地的文化，去认识当地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为什么你要在这两个者之间去做选择。
1: 那我们在上一段你有提到在回到马来西亚当律师时，重新去接触法律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件挑战。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没有去当空姐就好了？
5: 不会，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1: 所以你会觉得那几年是一种浪费吗？
5: 不会，因为我觉得反而很庆幸我有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因为这个是我想要达到的梦想，然后并且回到现实中，我还是依然可以做回我原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法律系，因为这个还是我的基础嘛。
1: 那几年的经历带给你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呢？
5: 其实它带给我的成长是，如果在航空的话呢，它带给我成长是，其实我对生命多了一份敬畏。因为在培训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飞机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交通工具，然后但是一旦发生状况的时候呢，我们飞行人员是需要站在第一前线，然后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责任。所以呢，当每一次接待客人，能让那些客人 安全抵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在你飞行的这些经历当中，有没有遇过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安全事件？
5: 有的，就是比如说在个人上面了，就是如果飞机出状况但是幸好及时是有发现，然后就不能飞，就停飞，然后那么全部乘客的呢就要再重新调整他们的
1: 航班
5: 啊，这些东西，
1: 这些都是你亲身经历过的。
5: 对对对。
1: 那在经历过这个行业之后，下一次搭飞机时你其实会更有同理吗？
5: 对啊，当然我更有同理，然后更知道安全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在飞机上真的不要充电，或者是玩手机，在起飞的时候和降落的时候。
1: 那有没有为什么不能呢？现在让你进行一个安全科普。
5: OK， 因为不能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充电的话，那个比如说你要开 airplane mode， 其实你其实要关掉的，因为你那个 radar 它还是会 detect 到，你会干扰那个飞机师的那个讯息，
1: 所以飞行模式还是要打开，对吧？
5: 对，飞行模式要打开，其实最好就是最重要的是关机、
1: 嗯、
5: 对，关机，因为你飞行模式它还是会 detect 到的。
1: 那有一些朋友会在起飞的时候，他可能开了飞行模式，但是他用手机来进行一些拍摄啊之类的，是可以的吗？
5: 拍摄是可以啦，拍摄是可以，但是还是要关，其实就要关机，你关机就不能拍摄。
1: 就是关机是最好的、
5: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搭飞机，刚刚你说比较有同理心了嘛，如果被取消班机呢、你也可以非常淡定和坦然吗？
5: 我个人的话，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我是 OK 的，就是都 OK， 没有什么特别安排的话是 OK 的啦。但是呢，我想强调的是，其实你看啊，如果是调整航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上来搭飞机的时候，每个人我们都是潜移默化都会觉得，哎，他是来旅行，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他们是来治疗的，可能他们是来看病的，或者是更沉重一点是奔丧的，那么就会错过了这些机会。所以这个说了一点沉重，但是我们就多了一份这种同理心。
1: 你觉得当空姐的这几年刚才有说嘛，老板可能看中了你的沟通能力，但是你现在也开始出来创业啊，当自己的老板，你觉得空姐的那几年带给你什么样的能力吗？
5: 是有的，就是我们说的 soft skill 很重要，就是沟通，然后在不一样的人面前，然后要怎么去让他了解，去沟通到他明白为止。对，这个就是有效沟通啦，学会有效和高效的沟通。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去当空姐，一毕业就马上去当律师，现在的你会是怎么样的？
5: 现在的我应该会后悔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空姐的时候，我想要年轻的时候去当，然后可是如果我这些毕业啊，然后去实习去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当的话，因为大环境影响，就是那个 COVID 嘛，然后我可能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年纪都长了。对，
1: 是你如果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他们想要尝试跨领域工作，你会建议他们去吗？
5: 我会建议在有能力之基本基础之下来，因为我觉得跨领域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是一个非常棒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要经过考量，就是跨领域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或者是一时的不开心而去转换跑道，而是在你做每一个选择之后的那个考量，觉得是可以带给你有很大的成长，这些都是为你下一个阶段的养分来的。
1: 未来的你还会想要尝试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5: 未来的我可能要尝试可能比较艺术性的吧。我也不知道哎，
1: 比较艺术性是什么样？你要去唱歌？
5: 不是，可能我也是想要学会画画
1: 啊。
5: 对对对，
1: 会想要开一个自己的展览吗？
5: 应该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如果我学会画画，我觉得可能会可以吧，也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地。
1: 你看你回望你这几年的过程，你有觉得哪一些路是比较白费的吗？或者是怎么样的？
5: 我觉得没有一条路是我走过是白费的，只是我觉得是每一步都算数，只是说那个时间的长短能不能更快的让我去领悟，这个是取决于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算数的，我觉得没有白费的。
1: 能不能让你更快的去领悟，是指你觉得应该要再做多几年空姐，还是应该做一年就要跑了？
5: 可能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再多一年三年，对对对，
1: 三年对你来说是比较理想的
5: 啊，对，比较理想的。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Ivy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谢谢 Ivy。 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敬轩的 Find a Way。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做的事情，也许你真的会为他找到一条通往这件事情的道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东协中国建设及房屋部长圆桌会议是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应对城市化、房屋及永续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说，该圆桌会议与全球框架相互契合，通过汇聚东协中国和更广泛国际伙伴的力量，确保区域城市发展与联合国人居署的使命同步推进。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sri Masidi Manjun 表示，即将在星期一召开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会议将讨论沙巴应得的9亿ringgit 特别拨款余额，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规定的 40% 特别拨款计算方式。他说，沙巴州政府已经收到6亿ringgit 的临时特别拨款，目前正敦促联邦政府尽快发放剩余9亿ringgit。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卡里伊斯迈尔表示，截至昨晚午夜竞选期结束，警方在第16届森美兰州选期间共接获92宗投报，并开档调查24宗案件。他说，大部分案件属于规模较小的违法行为，例如恶意损坏参选政党的横幅、旗帜和海报，由政党支持者或党员所涉及。此外，警方也接获四宗涉嫌向选民派发现金的投报，目前仍在调查中，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今天是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投票日，401个投票中心共1668条投票渠道在今天早上8点同步开放，共有859760名选民，包括7391名邮寄选民，将履行公民义务。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截至下午1点，投票率已经达到 44.67%。今年夏天，全球范围内多地遭遇极端天气侵袭，欧美多国今年夏天已经出现破纪录热浪、野火灾情。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预报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持续增强，随着季风减弱的风险凸显。印度洋盆地周边地区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厄尔尼诺的增强、海水温度异常偏高，如同火上浇油，可能会刷新多项气温记录。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3: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4: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5: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6: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5: 谣言止于智者，
6: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在继续我们的耍乐三四文化节之前，也来和你跟进一下森美兰州选的这个选情预报。那目前呢，森美兰州选的投票率在下午三点已经达到了 59.03%， 已经有507536人出来投票。不晓得你出来投票了没有呢？森美兰的子民们，如果你还没有出来投票，也要提醒你尽早出门，记得在出门前啊，要确定自己的投票站在哪里。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选区和投票中心，可以到 MySPRSEMA 检查。那在前往投票中心时，记得要携带身份证。服装方面只需要整齐得体，没有印有政党标志又或是竞选口号就可以了。记得时间所剩无几，所以要尽快出来投票。那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下雨，可以携带雨具，但雨具上也不可以印有政党标志。那在跟进完了我们森美兰的这个周选的一些投票率之后呢，马上就要来继续和你聊一聊刚才我们在节目上提及的一些网络热词。那除了网络热词之外，刚才我们也有聊到，在网络上啊，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把想说的又或是真正要说的话包装成另外一个词汇，这个词汇你可能看不懂，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词汇，又或者是你看了你会觉得，诶，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呀？有些词又或是有一些表情符号看起来非常正常，但其实背地里包含着的可能是非常邪恶的又或者是非常不好的讯息。像是刚才 DJ Bija 就有和我们分享 Marijuana 啊， Marijuana 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大麻呢，在英文当中他们可能会把它翻译成 Mary Jane， 又或者是可卡因 Cocaine， 他们会把它翻译成，又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呢，用 Coke，它可能就是一个，你会以为它是在说饮料，又或者是它会用 barcode， 就是条形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不让人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那在中文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词呢？其实是有的。刚才就有提到另外一个词叫做 suicide， 也就是轻生又或是自杀的意思。那这个词呢，在英文当中，刚才呢DJ Bija 就有说，他们可能会写成 suicide 这样子的方式，就让你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在中文当中，他也会用其他的词，可能是用谐音的方式，因为审查的原因，他们为了要让这个词可以过审，那他们会用的方式就是把字改成紫色的紫，沙可能是砂锅的沙，那又或者是字依然是自己的字，但是他们却又换成了鲨鱼的鲨。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词，其实他们其要在表达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你会觉得，诶，怎么他们写的东西你都看不懂，但其实他们要代表的又或者是他们要透露的是另外一层讯息。这也是刚才 DJ Bija 在最后有提到的，无论是父母也好，又或者是网络使用者也好，如果你看到相关的讯息你觉得不太对劲，那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究竟这些人在说些什么，在做些什么。除了比较就是有危险性的词之外，我们在网络上也会用很多缩写词，为的就是要节省时间。就像是在中文当中也有一些用英文来写的缩写词，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呢？像是U-E-S-E 是有一说一的意思，他们用 U 来代替有，用 S 来代替说，这样子的方式虽然在网络上非常盛行，但你有一些学者会担心这会不会导致失语症，又或者是让我们的言语越来越匮乏。在过去我们要形容一项是食物好吃，我们可能会说它让人垂涎三尺，可能会说它色香味俱全，可能会用 Q 弹啊等等的词汇来形容它，但现在大家只会说这个食物真的是绝了， jello 这个词在网络上盛行之后，就导致很多词好像失去了它的地位。你在想到形容食物的词时，你好像也不会想到其他更好的词汇了。那会不会也让我们的词汇量变得更加匮乏呢？这也是一些学者在担心的事。不晓得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网络热词是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又或是你觉得还挺危险的，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艺瑾的《喜欢你》。喜欢在网络上也有另外一个谐音哦，叫做宣。如果你看到有人说我宣你，就是宣布的宣，其实他要说的就是我喜欢你的意思。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节目的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林水草的 Bubble。 我们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来数星星，音乐龙虎榜会有敏瑜的加入。那四个小时的周末就爱饭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彭州苏丹阿苏丹阿卜杜拉殿下强调，彭州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或非法占用行为。殿下指出，凡涉及州土地的主权及彭州尊严，执法单位必须依法办事，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更不能做出任何妥协。当法律被选择性执行时，正义便开始失去意义，而当正义崩塌，一个州属的尊严也会随之瓦解。沙越政府已针对近期由联邦政府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移交的拉让地区安全司令部旧址，制定出一套综合发展蓝图。该地块位于施屋，总面积达 3655.60 公顷。沙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扎利多欧并表示，政府计划将该地块用于住房、基础设施及农业活动开发。他指出，当地许多长屋人口过度密集，基础设施仍显不足，因此沙越政府有意推进这一开发项目。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塞美兰第16届州选投票率继续高于上一届。截至下午三点，全州普通选民投票率升至 59.03%， 共有507536人完成投票，比2023年州选同一时段的 56.05% 高出 2.98%。 早前选举委员会估计这次投票率将介于 72%至75%， 初步成绩预料最早于今晚十点公布，完整成绩则将于午夜前出炉。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洲际足协反对后，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发表声明，欢迎因凡蒂诺的决定，并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会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弗罗伊登贝格附近地区发生林火，截至7月31号，火势仍处于失控状态。当局已部署约330名应急人员投入灭火行动。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哇哦，8月份的第一天就有我敏瑜，
1: 还有我 YY
0: 陪大家一起数榜啦。刚好就落在星期六的时间呢，怎么样？在一个月里头呢，我们的新兴乐龙虎榜以及我们的最新的这个节目《全球华语流行榜》，大家听了还习不习惯？喜不喜欢？
1: 是耶，而且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会问，到底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是一个什么样的榜啊？它的歌曲要怎么样投票啊？今天再跟你们说一次。
0: 是，当然在那之前呢，可能也再次跟大家细细说明关于新兴音乐龙虎榜。如果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一档节目呢其实已经是非常多期了，像包括我们这周呢就是第1879期了，所以呢以前可能大家就很习惯，这个节目不是2个小时吗？怎么会变成1个小时而已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呢把它变成一个小时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那就是在下一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流行榜啦。所以新兴乐龙虎榜呢和以前一样呢，每一周都会为大家推荐的是2首推荐歌曲，而我们的上榜周数呢就保留是10周，意思就是它在榜中第10个星期的话呢就会成为我们的荣休歌曲啦。
1: 那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就会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5点到傍晚6点，这是一个由马来西亚的广播电台 IFM 以及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台一起打造的节目。每个星期呢会有10首歌曲，这些歌曲是怎么来的呢？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把龙虎榜的前3名发给这个他们的音乐小组，那音乐小组进行统整之后就会由专业的音乐小组进行评分，那这个榜单就会出来。所以有些朋友会问，那马来西亚的歌曲究竟是推荐哪几首上榜呢？其实就是推荐每个星期新兴音乐龙虎榜的前3首歌曲啦。
0: 没错，那我们在相信如果有眼尖的朋友应该也留意了，为什么我们在新兴乐龙虎榜会推荐本地歌手的歌曲呢？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啦。那我们因为每一周都会推荐2首歌曲嘛，那么一首呢我们就会选择就是海外歌手所演绎的歌，另外呢就要推荐我们的本地音乐人所演绎的好歌啦。那我们也希望在通过大家的投票还有音乐小组的每一个星期的整合成绩之后呢，就来看看下周会不会有这一个机会我们本地音乐人的歌曲会上到前3名，又或者是看看每一个星期大家投票的这个成绩又如何啦。因为毕竟就会在这前3名里头呢就会变成我们的全球华语流行榜的推荐歌曲的其中3首歌啦。
1: 是的，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榜让更多人听到马来西亚的好音乐，所以也希望可以通过龙虎榜让这些好音乐传递给其他电台的朋友们。
0: 那我们下来呢也先和大家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78期新兴音乐龙虎榜。上周的冠军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1: 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一公》是上周排名2的歌曲。
0: 全岛是 Ribbon 黄若曦演绎的歌，是新上的榜的歌曲，上周排在3位。
2: 我还记得
1: 上周排名4的歌曲，有的是薛之谦的《人字拖》。
0: 姑姑吕思伟的歌曲《原谅我离开》是上周排在5位的歌。
1: 上周排名6的歌曲有的是偏偏遇见你，郭家伟和黄伟星的歌。
0: 王赫野的歌曲苏格拉别提是上周排在7位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在榜中得到最高的名次呢就是排在第7位啦。我昏迷我清醒终身爱落地，要笑别
1: 张伟和傅航的歌曲《喜有秀》上周排名第八，上榜十个星期，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的最高名次是排名第六。

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是上周排名第10的歌曲。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是施雨婷的《时间歌》。

懂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感谢大家在爱与女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本周是第1879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就是新上榜的歌曲施雨婷时间搁浅的地方。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10。

0: 乍看之下的我们是林思彤的歌曲，本周排名第九。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是新上榜的歌曲。这首歌曲啊，就是一首把失去安置在港边的抒情作品。恭喜新上榜的歌曲。那下来呢，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这首歌曲呢，是她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啊，《乍看之下的我们》是由金曲歌王萧煌奇谱曲的，也透过了那种细腻的旋律来告诉了人生还有感情当中所执着到释怀的成长历程啦。
1: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叫做 Odyssey。 那这一下来呢，排名第八的这首歌其实也和希腊神话有一点关系，它叫做西西弗斯，车智利的歌曲，讨论的就是一种啊要为鼓励团队而诞生的主题曲。无论是为了家庭、事业、梦想，还是肩上的责任，我们都要继续的往前走。
0: 说到安全岛，这首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 Ribbon 黄若曦演绎的歌。也是想唱出就是现代年轻人在暧昧还有不确定关系当中情绪拉扯，也分享了明知道对方并不是唯一，却还是唱出了舍不得离开的真实心声啊。排名第八。

0: 人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十七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住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6: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4: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新兴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 YY，
4: 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呢，就是郭嘉伟和黄伟新合唱的歌《偏偏遇见你》。
7: 这首歌曲啊，说的就是，哎呀，你在一段关系当中的两种状态，一边靠近，一边保留，一边设局，又一边动心，听起来好纠结、哦。
4: 所以到底要怎样？所以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咯。
7: 是啊，那这就是 Danny 徐嘉玲的歌曲，新上榜排在第5位，恭喜恭喜，这是一首打破他内心尴尬的歌曲。也许你要什么都不同，也是这种很多人内心的挣扎吧。
4: 对呀，而且我觉得呢，他也透过这首歌曲了，也唱出了他追梦18年来的迷茫还有坚持啦，也是用他自己最真切的心声鼓励自己，也鼓励每一个依旧在寻找方向的人。
7: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4: 排名第6。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是 Danny 许嘉玲的歌曲，看来我真的有点不懂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姑姑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开，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这首歌以姑姑标志性的 R&B 为基体，透过细腻的钢琴编曲来铺成情绪，也收起了过往的张扬，让这首歌曲多了一份克制和成熟。
1: 这首歌曲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在榜中得到最高的名次呢，是排在第二位，排名第四。

0: 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姑姑吕思伟的歌曲《原谅我离开》。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刘宇宁的《何故》，这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而刘宇宁他用他非常具有氛围感的声线来道尽爱情里那些身不由己的万般追问。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之一，我们来听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吧，刘宇宁演绎的《何故》。
1: 本周推荐曲。

听闻的歌曲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刘宇宁的《何故》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之一。另外一首推荐曲是 Emily 蔡敬轩所演绎的《Find a Way》，那他要 find 的是什么 way 呢？其实就是一首关于成长和梦想的歌曲，也是他现阶段人生最真实的心情写照。他记录的是他19岁成长的故事，也献给那些在人生不同阶段怀疑自己、寻找方向的人。我们来听本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吧，也的就是 Emily 蔡敬轩演绎的 Find a Way。 本周推荐曲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3: 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敏瑜。
3: 那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是本周排名第3的歌曲，有的就是薛之谦的《人字拖》。
4: 这首歌曲呢，就是以一双平凡的人字拖为隐喻啦，就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当中呢，唱出了都市人强撑体面、学会和遗憾以及自己和解的人生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
1: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义军歌曲。

本周是第1879期新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呢，包括有刘宇宁的《何故》，还有蔡静生的《Find a Way》。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排在第9名的歌曲是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车智利《西西弗斯》本周排名第8。安全岛屿的就是 Ribbon 黄若曦的歌曲，本周排在第7。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偏偏遇见你》，郭家伟和黄伟新的歌。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 Danny 许嘉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本周排名第4有的是姑姑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开》，上榜10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是亚军。本周的继续歌曲呢，就是刚刚听过的薛之谦的《人字拖》。那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做亚军歌曲。

0: 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就用歌词的形式嘲讽了那些我们过去奉为经典的条规和金句，可是那些我们曾经毫不怀疑的金句终究会在长大之后一一破灭。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呢，就是理想混蛋演绎的福建歌曲《总有义工》。这首歌曲呢，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本周冠军歌曲想表达的就是以这种温柔真挚的旋律献给父母还有家人，也唱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个总有一天终将实现的心愿。那也欢迎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下个小时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我们稍后呢继续有敏瑜
1: 还有 YY
0: 一起为你数榜。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行为。截至下午四点，塞美兰州选举投票率达到65.38%。美国国防部打算动用上百亿美元采购拦截导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sofia 关切社会对心理健康污名化的现象已经持续，令许多人选择默默承受痛苦，宁可选择自我孤立，也不愿意向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求助。元首后援引新海峡时报的报道指出，这方面的危机日益加剧，并波及成人与儿童，尤其是成年人所面对的财务不稳定、沉重债务及家庭关系紧张问题已经形成重压，并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困扰。彭亨州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殿下强调，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或非法占用行为。殿下指出，凡涉及州土地的主权及彭亨州尊严，执法单位必须依法办事，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更不能做出任何妥协。当法律被选择性执行时，正义便开始失去意义，而当正义崩塌，一个州属的尊严也会随之瓦解。外交部长的苏里摩马哈萨预计于下周接待到访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以及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举行马来西亚与两国的联合委员会会议。他说，我国今年将主办马来西亚柬埔寨联合委员会会议，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预计于周二展开官访，下周也将迎来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今年我国将主办联合委员会会议。2026年东协中国建设及房屋部长圆桌会议是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应对城市化房屋及永续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说，该圆桌会议与全球框架相互契合，通过汇聚东协中国和更广泛国际伙伴的力量，确保区域城市发展与联合国人居署的使命同步推进。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永续城市优质房屋凝聚社区，并汇聚300名参与者，包括来自11个东协成员国的部长、高级政府官员及代表。砂拉越政府已经针对近期由联邦政府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移交的拉让地区安全司令部旧址，制定出一套综合发展蓝图。该地块位于施屋，总面积达 3655.60 公顷。砂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利·东欧并表示，政府计划将该地块用于住房、基础设施及农业活动开发。他指出，当地许多长屋人口过度密集，基础设施仍显不足，因此砂拉越政府有意推进这一开发项目。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sri Majidi Manjun 表示，即将在星期一召开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会议将讨论沙巴应得的9亿 Ringgit 特别拨款余额，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规定的 40% 特别拨款计算方式。他说，沙巴州政府已经收到6亿 Ringgit 临时特别拨款，目前正敦促联邦政府尽快发放剩余9亿 Ringgit。今天是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投票日，401个投票中心共1668条投票渠道在今天早上8点同步开放，共有859760名选民，包括7391名邮寄选民，将履行公民义务， 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截至下午四点，投票率已经达到 65.38%。 选举委员会估计这次投票率将介于 72% 至 75%， 初步成绩预料最早在今天晚上十点公布，完整成绩则将在午夜前出炉。全国警察总长丹斯利莫马卡利伊斯马伊尔表示，截至一号午夜零时，竞选期结束，警方在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期间共接获92宗投报，并开档调查24宗案件。他说，大部分案件属于规模较小的违法行为，例如恶意损坏参选政党的旗服、旗帜和海报，由政党支持者或党员所涉及。此外，警方也接获4宗涉嫌向选民派发现金的投报，目前仍在调查中，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0: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2: 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亿5000万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亿9200万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洲际足协反对后，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发表声明，欢迎因凡蒂诺的决定，并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会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麦东北方向11海里处遭袭。通报表示，涉事邮轮报告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邮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此次邮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乌克兰基辅市长发文称，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后，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8月1号凌晨空袭基辅，造成至少4人死亡，十几人受伤。法新社报道，基辅军方确认凌晨空袭造成4人死亡，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则报告15人受伤送医，其中2名伤者分别为13岁和17岁的男孩。新华社记者说，8月1号凌晨3点22分听到基辅再次响起频繁的爆炸声。今年夏天，全球范围内多地遭遇极端天气侵袭，欧美多国今年夏天已经出现破纪录热浪、野火灾情。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预报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持续增强，随着季风减弱的风险凸显，印度洋盆地周边地区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示，厄尔尼诺的增强、海水温度异常偏高，如同火上浇油，可能会刷新多项气温记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恒亨州的每一寸土地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行为。截至下午四点，塞美兰州选举投票率达到65.38%。美国国防部打算动用上百亿美元采购拦截导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那时间也过得挺快了耶，我们这周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五期的最新的榜单啦，最新的成绩啦。那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大家聊聊一下关于这个节目。如果你很好奇，好，你们每个星期都在数榜，那我要怎样看看大家每一期排在前十位的歌手包括哪几首呢？所以我们的榜单，我们的成绩呢，将会在每个星期六傍晚六点，就在 iFM 的官方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传啦。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来获取更多的消息。我们 iFM 的所有官方平台的名字都是一样，是 AIFM.Malaysia。
1: 再一次告诉大家，这一档节目是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iFM 联合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那每逢星期六的下午5点到傍晚6点，在马来西亚的广播电台 IFM 就会有 YY 以及敏瑜为你接榜。
0: 那说到投票这回事啊，因为可能大家一看到很喜欢的歌名、很喜欢的歌手，都非常兴奋，想要为他们投上神圣的一票。不过我们每周呢，就先大概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在上个小时其实也大致上和大家聊过了。我们每一个星期呢，都会选的就是从 IFM 的新兴音乐龙虎榜里头的前三名，给各台的评审进行评分。当然，如果你有想要支持的歌曲啊，还有歌手呢，就一定要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那我们下来也先和大家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四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周的冠军歌曲呢是陈柏宇的《旧旧心停》，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是范晓萱的《老朋友》，
0: 上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
1: 上周排名第四是 Sarah 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0: 上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男人怎可以》是张天赋的歌，
1: 上周排名第六有的是周深的《等晴天》，
0: 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1: 朱主爱的《废物手册》是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
0: 上周排在第九名的歌《我在意》是谭咏麟所演绎的歌，
1: 姚朝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是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
0: 是上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呢，就是姚朝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那下来就一起为你揭榜啦，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是
1: 汤令山的《玻璃》，
0: 那排在第九位的歌是许嵩的《洛阳纸》。

0: 欢迎关注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全州共有562133名普通选民完成投票，投票率达到65.38%，比2023年的州选同一时段的61.89%高出3.49个百分点。
1: 那逐个选区来看呢 ，N28 高岛呢是以72.1%的投票率暂居全州最高。那 N16 神安池还有 N20 拉雾同为70.9%。
0: 这三个选区的投票率都已经超过70%，而投票率最低的三个选区则出现变化，分别是 N08 的马口、N30 的卢谷以及 N11 的罗白。同样呢，他们的投票率都是59%。目前外贸已经不在最低的三区之列，马口则第一次进入这个名单。
1: 那下来呢，也除了跟你一起关注第十六届的森美兰州选的消息之外呢，继续为你数榜啦。那下来呢，要继续为你接榜的就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
0: 本周排名第七的歌曲，则由马来西亚歌手李信尼所演绎的《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

0: 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艳影。
2: 这个小时呢，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本周呢，就是第5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4: 刚才已经听过的是本周排名第7的歌曲，李杏妮所演绎的《你快乐吗》。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也就是本周龙虎榜的亚军，但是是上周的冠军歌曲，那就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5: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6: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5: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6: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
5: 头发都竖起来了，
6: 不计较。
5: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6: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听我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1: 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是 Sarah 陈以诺的歌曲《许董睡等》，上榜四个星期。
2: 几点了？

0: 诶，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8: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8: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9: 越听越爱。
1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1: 我是 YY 艳影，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2: 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12: 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3名的歌曲，有的就是范晓萱的《老朋友》。那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两位老人家之间啊，跨越半生的闺蜜情，即便年华流转，也依然陪你勇敢追梦。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范晓萱的《老朋友》。

0: 本周是第五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0的汤令山的《玻璃》，
1: 本周排名第9有的是许嵩所演绎的《洛阳纸》，
0: 本周排在第8名的歌曲就是《全世界的雨》，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歌，
1: 李心妮的《你快乐吗》排名第7，
0: 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1: 《男人怎可以》是张天赋的歌曲，本周排名第5。
0: Sarah 陈以诺演绎的歌《十懂睡懂》是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
1: 本周的季军歌曲有的就是范晓萱所演绎的《老朋友》，
0: 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其实他们也是他们时隔9年之后再度合作的歌曲《让你知道》。这首歌呢，也就是那种充满故事感的对唱，唱出了深藏心底，哎，终于鼓起勇气说出口的坚定告白。

0: 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是本周排名冠军的歌曲，有的就是陈柏宇所演绎的《旧酒新瓶》。
1: 哎呦，念得很小心，我也担心大家不理解，因为如果这首歌如果你了解的话呢，它是一首粤语歌曲，我是不会说粤语啦，所以大家就听听它的歌名《旧酒新瓶》，并不是舅舅舅妈的意思哈，
0: 就是说旧的酒放在新的瓶子里。
1: 哎，对对对，不是就旧的酒瓶，是旧的酒、
0: 放在新的瓶子里。那这首歌曲呢也呼应陈柏宇接近20年前的经典情歌永久保存。那当时啊要找人来写这首歌，他们就觉得哎呀好像很难去写，因为当年这首歌已经非常经典了、但后来呢创作人就决定以永久保存的歌词以共你一年作为延伸，创造出一个关于原生家庭父母离异，但是主角呢也因此对爱情缺乏信任的故事背景，写出这首歌的深意。
1: 谢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啦，那歪歪也差不多要下班去咯。
0: 是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星星月龙虎榜以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如果你想要收看又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一次的榜单，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com/afm.malaysia。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脸书还有 Instagram 吧， AIFM.Malaysia。 谢谢 YY， 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就有好歌大放送，由敏瑜在空中继续和你爱与你分享。

0: 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在今天下午发布天气预警，并指国内共有九个州属、吉隆坡和布城联邦直辖区面临的雷暴、暴雨和强风天气将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七点左右。涉及的州属包括霹雳、彭亨、森美兰、吉兰丹、邓加楼、雪兰莪、柔佛、沙拉越及沙巴。民众受促透过气象局官方社交媒体和网站获取最新天气资讯。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的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真正该和各个利益相关方展开接触和咨询，以收集各界对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修正建议的意见。部长说，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以及完善朝圣基金局的法律框架以及整体的管理制度。水灾预测和预警计划属下的传播教育及公众醒觉倡议将通过教育培训及灾害管理演练方式提升槟城水灾高风险地区社区的防灾准备水平。槟城民防部队指出，作为州级灾害管理秘书处，当局也依据社区的需求采用以社区为本的灾害风险减缓。玻璃市新闻局进一步加强推动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运动，希望借此激发州内民众的爱国精神，进一步推高2026年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气氛。玻璃市新闻局也呼吁所有玻璃市人民以正确的方式悬挂国旗，如果发现国旗已经破旧，则应该主动更换。下来关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女双健将陈康乐和 Mtina 直落两局，以21-15、21-17拿下美国选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乐蒂组合在今年内第二次拼进决赛圈。他们将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中迎战日本选手中出锦以及高桥美优。希腊7月31号全境在昨天一共发生70多起火灾，当地消防队目前处于最高警戒状态。欧洲在今年夏天接连遭遇破纪录热浪，使得因为干旱而枯黄的大面积植被极度易燃，肆虐各地的野火迫使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撤离家园。为了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日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学科合作，以综合治理、科学创新、数字技术等方式践行全健康理念。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有好歌大放送啦。相信在上个月啊，大家一直有

上周点的好歌啦。当然在听歌之前呢，也和你一起关注三明兰州选的消息吧。经过14天的竞选啊，三明兰州选呢今天就正式投票，截至傍晚6点各投票中心陆续关闭，接下来就进入开票阶段咯。这一次共有103位候选人角逐36个州议席，任何政党或联盟只要赢得至少19席就能组织州政府，如果拿下24席或以上呢，就能取得2/3多数优势，执政会更稳定。那当然了，回顾过去的几州州选呢，森州政局呢是经历了明显变化。2013年是由国阵赢得22席执政，2018年西蒙夺下20席，实现政权轮替。那么到了2023年，西蒙与国阵合作，更一举拿下31席，组成了联合州政府。所以啊，这次州选呢，不仅是关系到森州未来五年的施政方向，也被视为观察全国政治风向的重要指标。当然更多的新闻内容呢，也欢迎你留守新闻室的整点新闻。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不过呢，我们每一个月的那个主题哈会有点不一样。上个月的那主题呢，就是一听前奏不时要听到副歌，你就大致能够知晓是哪一首歌曲啦。八月份的全新主题就是 KTV 必点歌。相信每个人去 KTV 啊，一定会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保留曲目，可能每一次呢你都一定要唱情歌，也有可能是一首和朋友一定会一起大合唱的歌曲，甚至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经典好歌。在这个小时呢，就陪你一起重温那些 KTV 里头的热门歌曲，也和你聊聊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必点金曲呢？虽然节目就不会及时点播了，不过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告诉我们你的 KTV 必点的歌到底是哪一首呢？又为什么每次去唱 K 唱歌呢一定要点上它？你的分享也有可能会有这个机会成为我们下周节目歌单的一部分哦。非常欢迎大家上线点歌，也留言那个歌名，除了歌名之外呢也附上歌手的名字吧，这样我就可以更加知晓你要听的是哪位歌手演绎的版本。我们先听这首歌，易洁其所演绎的慢一点走，这首诗歌是一首新歌曲哦。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的呢有不一样的歌单啦。那其实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好歌大放送的话呢，大致上都知晓了我们现在的那个点歌规则有点不一样。大家在这一周点的歌呢，我们就暂时不会及时点播，我们都会先收集起来，就会在下周随机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上周大家点的好歌。不过因为现在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嘛，也算是8月1号我们的八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上周的话呢是另外一个主题嘛。上周也就是说上个月的主题呢和大家分享的那就是一听前奏你就知晓是哪首歌，所以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歌单也包括明天的好歌大放送，我们呢都会有穿插有我自己选的歌曲，还有一些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所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几首好歌呢包括什么歌曲呢，就是由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还有 Lady Gaga 以及 Bradley Cooper 所合唱的 Shallow，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一首闽南语歌曲，一首福建歌，茄子蛋的歌浪子回头。想参与点歌或者是看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我

难弄到，做不给到底，弄子回头。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就先陪大家到这里啦。我晓得今天播放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和朋友一起唱 K 的回忆呢？又或者你心里还有一首每次去 KTV 一定会点的好歌，暂时还没听到呢？欢迎继续到直播间留言，分享你的 KTV 必点的歌曲，也欢迎告诉我吧，这首歌其实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也让大家的信息分享也好，音乐故事哦，都希望有机会在空中和大家聊聊和分享啦。新闻过后还有爱与你分享，就是陪你在线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新闻，听 K-POP。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就是有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华灯初上的片尾曲，下来有王心凌的大眠，另外为你送上的就是另外一首英文歌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那在下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咯。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picture alone. You said she's scared of me? I mean, I don't see what she sees, but maybe it's cause I'm wearing your cologne.
1: I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苏丹后登姑布麦苏里诺拉希金殿下今天针对近期接连发生涉及虐待宠物和流浪动物，尤其是猫狗遭虐待的事件，表示悲痛、失望和愤怒。雪州王宫发声明指出，苏丹后也呼吁联邦政府检讨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的处罚规定，以确保对虐待动物者处以更严厉的惩罚，并更有效地执行法律。森美兰州401个投票中心在傍晚6点准时关闭，第16届三州选举的投票程序正式结束。截至今天下午4点，在859760名普通选民中，共有 65.38%， 也就是超过562133名普通选民已经履行投票义务。选举委员会早前预计，本次州选举投票率可达到 72% 至 75%， 并预计最早可以在今天晚上10点左右取得初步成绩。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的邮寄选票计票工作在今天下午5点开始。计票工作由选举委员会官员在全州8个官方计票中心进行，所有参选政党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的代表也在场监督。目前共有大约12000张邮寄选票正在计票。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Cairo Sharia Idris 在7月20号表示，本次森美兰州选共有13263张邮寄选票发放给符合资格的选民。科威特军方1号表示，该国多个重要设施当天遭到袭击，武装部队已经探测并摧毁了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全国各地听到的爆炸声是由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目标所造成的，并敦促公众遵守有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近期当地屡遭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科威特将这些袭击归咎于伊朗。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当地发生地震之后已经有21人受伤。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星期五表示，意大利那不勒斯市附近发生一起里氏 4.7 级地震，震中距离该市大约10公里，市内部分建筑出现轻微损坏。民防部门表示，其中两名伤者情况严重，同时当局已经在波佐利市设立了一个拥有185张床位的临时避难所。根据晚邮报报道，这次地震是该地区40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地震。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和你一起关注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韩国演艺圈传来喜讯啦，被称为初代国民妹妹的演员文锦莹啊，最近呢就宣布结婚了。而且消息一公开啊，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惊讶，因为她的恋情一直保密到家，几乎没有人知道。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啊，39岁的文锦莹呢已经跟她大她7岁的音乐剧演员郑平低调举行婚礼，正式成为人妻。据了解，两人呢是因为合作舞台剧认识的，从工作伙伴慢慢发展成恋人，最后决定携手走进人生下一段。这场婚礼也非常低调，只邀请双方家人简单聚餐，没有公开举办婚宴，就连不少亲近的朋友啊，都是看到消息后才知道。那之后呢，文锦莹也是亲自在社群平台公开亲笔信向粉丝分享喜讯。他就写道啊，自己遇到了一个想一起走未来人生的人，希望从过去的我变成未来的我们，一起面对生活，分享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祝福。婚后文锦莹也是不会暂停演艺工作的，他最近除了是忙着演出舞台剧，也已经完成了电影《秽土》的拍摄，继续投入新作品。那说到文锦莹啊，可能很多朋友或者是很多观众或许都不陌生了。她是在2000年

哎，演技一直是深受观众肯定哦。近年来，他也透过《地狱公使二》以及舞台剧演出，持续挑战不同类型角色，展现更加成熟的演技。现在呀，有这位可以我们知道了哈，这位陪伴许多人长大的国民妹妹终于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了，当然让粉丝都非常的开心，也纷纷送上祝福，希望她未来无论是婚姻还是演艺事业都能继续幸福顺利哦。那先来一起来听听以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 Stray Kids 的 Phoenix， 还有就是这首歌曲 Drop Top， 另外为你送上的就是 Baby Monster 的 Super Duper Love。

0: 哇
1: 哦！哎，女儿，
0: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玉智、
3: 玉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的节目爱与你分享。当然在和你聊聊的就是韩国娱乐消息之外呢，也和你关注的就是森美兰周选的消息吧。第16届森美兰周选的这个投票程序在今天的傍晚6点正式结束，全州401个投票中心准时关闭，选委会也随即展开计票工作。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下午4点，共有65.38%的普通选民完成投票，也就是在859760名合格选民当中，已经有562133人投下手中一票。选举委会此前预计，本届森州州选最终投票率可能达到72%至75%左右。目前各政党支持者都在等待开票结果，而初步成绩预计最快将在今天晚上10点左右陆续公布。这场州选共有103名候选人争夺36个州议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你留守关注新闻室的整点新闻。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的就是其中一则韩国娱乐消息的新闻啦。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日前就正式迎来了大结局嘛，不只是收视亮眼哦，剧中饰演大反派的朱江灿的朱湘玉更是凭借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演技，成为了观众热议的话题人物哦。不过戏里坏到彻底，戏外的朱湘玉却是完全另外一种模样啦。接受访问时他一聊到读小学2年级的女儿，马上露出慈父笑容。他说女儿现在是非常的黏爸爸，无论是睡觉还是上学都希望他陪在身边。不过当被问到女儿最怕谁的时候呢，他就笑着说答案竟然是妈妈，也让现场笑成一片。朱湘玉也透露虽然这部剧金特务本色回归非常受欢迎，不过因为剧中的角色太换了嘛，所以呢他并不打算让女儿观看这部作品。他说如果女儿看到爸爸一直欺负别人或者是不断挨打，一定会觉得很难过吧所以暂时还是不要让她看比较好啦。随着电视剧完结，不少剧迷也开始敲碗第二季。对于朱湘玉笑说他就分享自己的角色其实已经是受到法律制裁了嘛，公司也倒闭了，如果第二季再继续当反派观众可能会看腻吧。不过他还是开玩笑的向导演提议希望第二季可以客串演一个已经改邪归正的朱江灿。没想到导演更有趣，他就直接回答不然你就点一颗痣吧，演双胞胎哥哥回来复仇吧。这句话马上让朱湘玉吓到，连忙笑着拒绝。另外他也坦言非常羡慕剧中的苏志燮尹敬浩还有崔大勋组成的大叔三人帮，因为三人经常一起拍戏一起聊天，现场气氛非常热闹。反观自己因为饰演反派大部分时间呢都只能够单独拍摄，让他笑说很想参加或者是加入他们的大叔宇宙啊。最后呢朱湘玉也感谢观众一路以来对这部剧金特务本色回归的支持。他也说希望未来继续透过不同角色还有作品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演出，也让大家记住的不只是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反派，而是一位能够不断挑战自己的演员。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追过这部剧吗？ Kim Agent 就是金特务本色回归。那下来我们也先听以下这三首 K-POP 金曲吧，包括有 Twice 的 One Spark 还有 Ju Young 的 Fever，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For Miss Night 演绎的 Love Me Back。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上线参与互动吧。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聊的就是韩国娱乐消息了。 Netflix 的恋爱实境节目《单身即地狱3》真的是诞生了真实的现实的情侣了。节目当中的人气出演者呢，就是包括李冠希还有刘世隐啊，前几天呢就正式公开恋情，让不少粉丝又惊又喜啊。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啊，两人其实从去年12月开始交往，感情一直相当稳定。有趣的是，他们虽然是因为这个恋综就是《单身即地狱3》认识的，但节目当中呢是几乎没有太多互动，最后也没有成功配对。没想到啊，节目结束后呢，反而从朋友慢慢发展成了恋人，成为这季最大的反转咯。据了解，两人一直保持联系，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多，彼此的信任和好感也不断加深，最终决定正式交往。其实这段恋情啊，早就有不少的蛛丝马迹咯。那过去啊，就有网友发现两人是戴着同款项链，使用相同款式的手机壳，所以啊，就不断传出了恋爱传闻。如今两人终于亲自在 IG 发文认爱了。他们也说啊，一直以来呢，都在大家的关心下低调了解彼此，现在希望亲自分享这个好消息，也希望未来能够互相支持，珍惜彼此，并请大家继续给予祝福啦。两人也公开了一张约会照片，只见他们戴着帽子在餐厅面对面而坐，脸上都挂着幸福笑容，甜蜜氛围藏也藏不住。那李冠希其实也是除了参加《单身即地狱3》之外呀，本身也是韩国职业篮球联赛首尔三星雷霆队的球员，后来还出演了《血之游戏3》，累积不少人气哦。至于刘世隐呢，就是2022年韩国小姐亚军，参加《单身即地狱3》之后，就凭借亮眼外形还有自然坦率的个性，获得不少观众喜爱。虽然节目里没有牵手成功，但现实生活却找到了彼此，也让不少网友笑说，哇，这才是真正的恋综售后，纷纷献上满满祝福。下来我们也听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有 Tomorrow X Together 演绎的 Everlasting Shine， 还有 GFRIEND 的 Crossroads。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韩国传奇女团少女时代明年将迎来出道20周年，团体未来动向一直备受关注，如今又有成员传出合约变动。 SM 娱乐宣布成员余力与公司的专属合约将在8月31号正式到期，双方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不续约，也结束了长达19年的合作关系。那 SM 娱乐就表示能够陪伴余力从少女时代成员成长为演员，是公司非常珍贵的回忆，并祝福他未来在新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不过粉丝可以放心的是，这次只是余力结束了个人合约，并不影响少女时代的团体活动。 SM 娱乐也特别强调，余力未来依旧会以少女时代成员身份参与团体活动。随着余力离开，他也成为了继 Tiffany、 Sunny、 秀秀英还有徐玄之后第5位离开 SM 娱乐的少女时代成员。目前队长泰妍、润格和孝渊依旧是跟 SM 娱乐保持合作，虽然成员分属不同经纪公司吧，但是随着少女时代明年迎来出道20周年，外界也是更加期待了9位成员呢是否会有机会再次合体，或者是会为粉丝送上纪念性的回归呢，也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啦。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的就是 Girls Generation 少女时代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 I Got A Boy， 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关注和留守。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依旧会继续为大家送上更多的资讯还有好歌。明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就会继续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你。明天的爱与你分享的第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将会有敏瑜和 YY 和你一起数榜。那么在下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呢，就会邀请嘉宾，邀请我们本地的音乐人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他的创作心得。那么在明天的傍晚6点到晚上7点呢，就会有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的就是每一周听众点的好歌啦。接着下来呢，就有晚上7点的名人语录，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就在明天继续在空中和你分享互动喽。 Hey, yo, GG!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经济部正在研究推行针对人口老龄化课题的试点计划，并打算在明年推出，以应对我国人口结构迈向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表示，人口老龄化议程已经被列为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说，为了落实明年的滚动计划二，该计划将可能涵盖所有领域，包括老龄化议题。沙巴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将向州内阁提交一份文件，支持沙巴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进驻州内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业务。沙巴副首席部长兼州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长 Dato Iwan Benedi 表示，即将提交的文件将涵盖融资和土地租赁等等支援措施，协助本地微型中小企业减轻财务负担，并提升市场竞争力。他说，这项政策也将协助本地企业善用工业园区内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设施，以提高营运效率。雪兰莪州政府对巴生港口一项捕捉流浪狗执法行动导致狗只死亡事件表示遗憾，并强调将全面检讨地方政府处理流浪动物的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未来执法行动更有效、安全及符合人道原则。掌管地方政府及旅游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大豆黄瑞林今天发文告表示，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同样是政府必须兼顾的责任，因此所有执法行动都必须以专业审慎态度进行，并严格遵守法律及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槟城港务局重申，将继续确保港口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有需要的群体，以贯彻昌明马来西亚理念。槟城港务委员会主席 Dato 杨顺兴表示，过去70年来，委员会除了推动港口发展，也通过各项公益与福利计划持续关怀社区福祉。他今天在槟城港务委员会成立70周年庆典暨2026年国庆月庆祝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柬埔寨国家禁毒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当局共逮捕16498名涉毒人员，高于去年同期的14977人，增幅达到10%。其中889名落网者是来自21个国家的外国人，包括108名女性。报告指出，当局在今年首七个月共起获2.51公吨毒品和105公斤干大麻，和去年同期查获的1.91公吨毒品相比，呈现明显增加趋势。缴获的毒品主要包括 K 他命、摇头丸、海洛因、冰毒、可卡因和卡西酮。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有大约5万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当地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南澳洲政府正在调查一起大规模海鸟死亡事件。据了解，当地东南沿海一座岛屿上发现超过80只死亡或患病的凤头燕鸥。新华社援引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当局正在进行检测，以确认这些海鸟是否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洲首席兽医官斯凯弗鲁安表示，尽管实验室检测结果还没有出炉，但这些海鸟极有可能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多是安拉伊巴欣祝贺我国球队卡达加名将达多穆罕默阿西苏哈斯米阿旺，自2002年格拉斯哥英联办运动会大波级联赛荣夺金牌，为马来西亚国叹着荣耀。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穆罕默纳西指出，政府预计马来西亚经济表现将持续自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伊讲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尤其是确保石油供应保持稳定到年报，嘛足力，嘛助力保持国家经济增长趋势。部长表示，自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5.6%。最近目前，国家银行对2026年全年的增长预测有关保持自4%到5%之间。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德斯里阿马扎希哈米蒂表示，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甲拯救队 SMART 预计将顺利通过国际搜救咨询团外部定性分类评估，成功率领同行社区搜救队伍资格。这举措将进一步巩固该队的国际地位，并且提升马来西亚的全球人道救援领域的影响力。外交部长的Sri Mohammad Hassan预计自下礼拜接待高峰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以及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且举行马来西亚甲两国的联合委员会会议。伊讲，我国今年将主办马来西亚柬埔寨联合委员会会议，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预计自拜二展开官方访问。2026年，当下中国建设及房屋部长伊都会议是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应对城市化、房屋及影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杰克宾讲，甲伊都会议甲全球框架互相配合，通过汇聚当下中国甲国家公范的国际合作的力量，确保区域城市发展甲联合国人居署的使命同步推进。美国国防部自本财政年提出的670亿美金的紧急拨款申请，内面包括100亿美金用在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杀敌反导系统，根据国家大陆基础，并且提交予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在配价值57.5亿美金的杀敌导弹，加配价值55.7亿美金的爱国者导弹本弹增强型。自组着国际卡球协会非法内部的加多的州际卡球协会反对了后，国际卡球协会会长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卡球协会会长萨尼班发表声明，欢迎因凡蒂诺的决定。日本核灾捕捉控制海上协调机构核能计划将经过板德海峡的商船征收通行费，并且讲船通过这条战略水道不需要立即。路透社报道，核灾捕捉控制的领导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拜六发表声明讲，领导主义行动协调中心为船提供的安全通行服务完全免费，所有部队禁令范围内面的船都可以安全通行。英国船长英国海上部行动办公室8月1日发布通报讲，一只游轮在阿凡迪麦东北方向11海里的所在遭到袭击。通报表示，涉事游轮报告遭到不明的发射物袭击。以上的阿丁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呢，听众提供三样东西，包括了火车、窗外风景，还有倒数。那到底会联想到什么资讯，或者是出什么题目考考大家呢？下个小时开始，九点到十一点，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跟大家一起互动哈。包括在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举。这个小时八九不离歌，跟你分享一些流行好歌。在今天星期六周末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放轻松。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元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租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三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八月四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投票程序结束，州内401个投票中心在今天傍晚6点准时关闭。这次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36个州议席，正式官方成绩预计最早在今晚10点公布。为了确保民主程序透明，邮寄选票开封程序早前已经展开，并通过选委会的官方脸书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此外，根据选委会的数据，截至下午4点，共有562133名普通选民完成投票，占普通选民总数的65.38%。选委会早前预计，本届森州选举的投票率可达到72%到75%之间。虽然截至目前选举委员会还没有公布正式成绩，但是根据中文报章《新州日报》上传的影片，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承认在森州珍娜选区败选。陆兆福说，西蒙竞选团队在珍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劝请支持者不要感到灰心。下来关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女双健将陈康乐和 MT 娜直落2局战胜了美国女双运动员，他们以21-15、21-17拿下和美国选手对决以来的3全胜，并且因此晋级决赛。这也是乐蒂组合在今年内第二次拼进决赛圈。他们将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中迎战日本选手中出锦以及高桥美优。另外，我国羽毛球男双谢定锋、戴伟钦同样传来捷报，在和台湾男双陈正宽、刘广恒的对决中，以3局24-26、21-19、21-16惊险逆转胜，成功晋级决赛。下来，谢定锋、戴伟钦将会对垒印尼选手利奥马丁组合。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的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真正该和各个利益相关方展开接触和咨询，以收集各界对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修正建议的意见。这项修法建议是由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提出。部长说，这项举措的宗旨在于进一步加强以及完善朝圣基金局的法律框架以及整体的管理制度。他表示，政府致力确保通过接触和咨询会议收集到的每一项意见都能善加运用，以进一步提升朝圣基金局作为国家朝圣事务管理机构的地位。水灾预测和预警计划 PROP 属下的传播教育及公众醒觉倡议 SEPA 将通过教育培训及灾害管理演练方式，以期提升槟城水灾高风险地区社区的防灾准备水平。槟城民防部队主任 Lokman Hakim Abdul Rahman 上校表示，这项由马来西亚国家水务研究院水利灌溉局以及马拉工业大学槟城分校合作推行的计划，目标在于增强社区应对灾害的准备能力和韧性。他指出，民防部队作为州级灾害管理秘书处，当局也依据社区需求，采用以社区为本的灾害风险减缓措施，确保计划目标得以实现，并通过各利益相关方合作，打造更具有韧性的社区。他说，灾害管理不能由单一机构承担，而是需要政府机构、社区及媒体共同合作，确保社会做好准备并获得准确资讯。为了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日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学科合作，以综合治理、科学创新、数字技术等方式践行全健康理念，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全健康理念宗旨在于将科学、政策和伙伴关系结合起来，以应对气候变化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共同挑战，并在风险演变为危机之前加以防范。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厦门两周到今次增加对十六届招选举，招来一共开设了401个投票中心，就是今次下午4点，甲有65.3%，也就是超过56万挪出名普通选民已经投票，就是目前各项成绩还未出炉。全国警察总指挥单师穆罕默卡里伊斯迈尔表示，竞选期结束后，警方都对16届上每人招选期间共接获90时钟投报，并开动调查20时钟案件。一旦大部分案件属于规模较小个违法行为，就是恶意损坏参选正当个双汤物品。此外，警方也接获10宗涉嫌向双面派发现金个投报，目前正在调查中。换个焦点。平行州苏丹奥苏丹伊布拉欣强调，平行州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受到保护，逐步融合任何非法侵占或是非法占用的行为。但也指出，凡是涉及州土地的主权和平行州的尊严，执法单位必须依法办事，不害怕狂肆，不遵守实情，更不能作出任何妥协。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贝莱沙特别天灾营造和拯救队预计将顺利地通过国际搜救自动窗挂保等分类评估，成功促进同兴城市搜救队5个资格。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默纳肖指出，政府预计贝莱沙经济表现将继续到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部长表示，到2026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5.6%。在此目前，国际银行对2026年全年的增长预测，将最低到4%-5%之间。包括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答，2026年当下中国建设。去帮我保障移动会议是加强古好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应付社企会帮我去用受社企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沙拉瓦政府一针对近期由两邦政府一个1963年贝莱沙协议移交的拉江地区挖创四零堡古迹，制定出一套综合发展蓝图，该地区位于西部。总面积超过3600公顷。沙拉瓦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里杜奥平表示，政府规划将该地区用于房屋基础设施和农业活动的规划。沙巴代志副消息部长兼财政部长德德斯里马斯蒂曼俊表示，即将到赛季召开的1963年贝莱沙协议会议，将讨论沙巴应得的9亿ringgit特别拨款额下，以及协议规定的40%特别拨款计算的方法。虽然澳洲政府对巴西港口一项捕捉流浪狗执法行动导致9只死亡事件表示遗憾，并强调将全面的检讨地方政府处理流浪动物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保未来执法行动更有效、完善和符合人道原则。布里斯正抨击政治部加强推动一口一名回访条文倡议运动，希望这次激活招来民众的爱国精神。政治部推交2026年国庆节以及贝莱沙节的庆典气氛。布里斯正抨击也呼吁所有布里斯人民以这样的方式回挂国旗，如果发现国旗已经破旧，则应该主动去更换。为了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廉价级农业组织等目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各国配合的合作，以综合地理、配合创新、数字技术等的方式，实现创健康理念。推荐全球农业业者提起可持续发展。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林庆洲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60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为庆祝紧急状态结束，而在吉隆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吸引超过10万人出席参与。这一次的阅兵仪式动员了6000名来自国家武装部队的成员，并出动了400辆的军车以及70架飞机。时任国家元首苏丹希萨穆丁阿拉姆沙、首相敦库阿卜杜拉曼以及多位外国外交使节都出席观礼。此外，斯美兰州、槟城和吉打也举办了相关庆典，以欢庆紧急状态的结束。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收到听众提供的三样东西，包括火车、窗外景色，还有倒数。同样的，继续会出问题考考大家。包括今天跟第一样东西有关的题目是火车轨道，一般是有选项哦，选择 A 是直线 ，B 是。

0: 元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夜晚可以平静，
5: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6: 夜晚也可以跳跃。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你好，我是国俊，继续的让大家来猜猜题。那跟第一样东西火车有关的，就问大家火车轨道一般是选择 A 呢是直线，选择 B 是曲线，选择 C 是既有直线和曲线。我们看看呢，有这位是 Andy 还是说选择 B， Andy 呢是选择 A， 凯文他是选择 C， 哦，两者都有诶。好，也感谢你们看直播，包括你们在刷爱心 IFM.Malaysia 这个时候进行 TikTok 跟 YouTube 的直播。火车轨道一般是直线曲线还是直线跟曲线都有呢？答案是 C。 诶，你知道吗，世界上呢第一条的铁路呢是英国的斯托克顿和达林顿铁路哈，是在1825年9月27号开通。那火车的发明者呢是英国的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那火车的速度呢是通过测量火车在一定时间内行驶的距离来计算的，通常呢以每小时行驶的公里数或者是英里数来表示。而火车的车厢是通过一种称为车钩的装置呢连接在一起，车钩呢可以传递力，就是把这个车厢安全的连接在一起。你本身喜欢搭乘火车吗？我觉得还挺方便的。现在公共交通方面呢，我国的这个设施啊，他们都安排的挺贴心的，长途的短途的都可以。之前不是有分享吗，如果你想要来一个短期的旅程或者是比较随心的旅程都可以哈。哎，买张火车票，然后到某一个站下车，在那一区或附近一带的走走，去吃吃喝喝，看看那边的风景。即使在国内，我觉得这样子的旅游方式也不错哦。好吧，那这个时候呢发出了第二样东西，窗外景色。跟这个窗外景色有关的是什么窗不是窗呢？什么窗不是窗呢？这是有关这个第二道题的题目哦。如果你懂答案的话呢，赶紧把这个答案发送到0111701289，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一想，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2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1: 如果你像我一样很想要当主持人，而且享受自己工作的地方啦，或者是你主持节目也好啦，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发挥你的创意、你的才华，那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哈。都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欢迎大家啦。在生活里面，如果你有一些目标要去实现的话，你可以先尝试，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呢？那是次要了。继续的加油。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大家的分享。因为刚才我们就有问大家什么窗是不是窗，什么窗不是窗呢？哇哦，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包括呢华荣他就说是同窗，淑珍就说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天窗不是窗。 Madam Ong 你好，你是猜眼睛心灵之窗不是窗。Wilson Ong 谢谢你哈。 OK 好， JY 是天窗不是窗。好，好，另外呢是 Victor 呢是猜纱窗啊。God 就是说这是三条线的问题吗？你可以说是三条线的问题，但是当你听到答案的时候，你相信，我相信大家也会认同吧。答案就是同窗，有人答对哦。同窗呢，一般是具有这个名词跟动词的词性的汉语词汇哈。它的这个含义呢，围绕在共同学习。作为名词的时候呢，是指同一学校或者是同班级的一起学习的同学。虽然现在很少会用同窗嘛，你有用过这个词汇吗？都用同学啊、朋友啊之类的。那说到天窗的话呢，大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比如说天窗的基本意思呢，是设在房屋或者是车顶上，用来透光或者是通风的一个开口或者是窗子哈。基本上的一个含义包括了建筑天窗，安装在建筑屋顶上的窗户，用来增加室内采光还有空气流通。还有汽车天窗，位于汽车顶部的可以开启的面板哈，用在车内换气啊，散散热气，还有增加这个视野。有些就是会探头出来看看窗外的风景哈。还有自然景观，这景观指这个山崖或者是洞穴的这个顶部啊，透光的洞口。当然也包括了开天窗嘛，有一句话叫开天窗嘛，就指这个报纸啊、杂志啊等这个版面因为稿件临时撤换删除而留下的空白的区域。你看，单单天窗呢就是有不同的用法了。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哦，包括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也说了一些爱心给郭俊，继续的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你们的答案，011-1701-8289， YouTube 也在进行直播。好，第三样东西呢，听众给我的是倒数，关于倒数这个词汇哈，跟第三道题有关的。好，请说出一个倒过来念的句子，从听觉上呢是一样的意思。请说出一个倒过来念的句子，从这个听觉上呢是一样的意思哦。会觉得很难吗？给个例子哈，前任只认钱，你倒过来念听起来是不是一样？你想看，前任只认钱，你倒过来念听起来是不是那个字面上的意思，或者是你听起来是一样哦，从这边念左念右念倒回来念的话也是一样的念法这样子，或者那个发音是听起来是同样一句话哦。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哪一句话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前任指认前倒过来念听起来是一样的，也是前任指认前。对啊，好，我们看到呢，这位朋友呢也发了这个信息过来，逛够他说，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诶，倒过来念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对啊，好厉害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特别的句子哈，念起来，不管是直面念或者是倒过来念的都是一样的哈。包括呢这一句话，来听听看这例句哈：上海，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这一句话，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倒过来念的话呢，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好厉害，我觉得创作这样子的句子的朋友呢也是挺有创意的。好，那说到这个倒数的话呢，倒数活动，倒数我们生命倒数各方面的好都用倒数嘛，听起来就是一种期待，也可以代表说是一种可能来到了尾声这样的意思哈。另外一句话你有听过吗？倒吃甘蔗啊。那甘蔗呢是生长特性是有这个短株一节一节长高嘛，因为有这个歇后语出土甘蔗节节高的说法，所以人们呢常在一些仪式啊或者是传统的婚礼上用甘蔗来讨个好意头啊，希望呢生活当中一切的事物都会越来越好。那所谓的倒吃甘蔗呢，是因为甘蔗的糖分啊是存在地下茎根部，那这个甘蔗头呢越接近地面的话甜度就会越高，因此呢倒吃甘蔗是用来形容人的处境越来越好。那我祝大家生活倒吃甘蔗。另外呢看到就是韩妮他说沙巴的巴沙，诶，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敬请三条线。
1: TV2 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还有范冰冰主演的新少林寺，另外成龙也会特别演出，就看这个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除了看电影的话呢， 你喜欢看哪一类型的电影呢？比如说动作片啦，搞笑的啦，还是剧情片？我在新年期间呢是特别喜欢看搞笑的啊，轻松一点的，而且那个笑料啊不要太无聊的，就是很自然的就会笑出来的那种啊，其实不容易啊，就跟一些演员啦或者是一些幕后团队他们聊起，他说要创作这个搞笑的段子啊或者搞笑的情节啊非常的难。比如说非常经典的一部贺岁电影啊，家有喜事啊，他们演员们他们也是在开拍的时候就分了三组，他们算是一个暗地里的比拼哦，三组就个别拍这样子嘛，就会去想那个桥段啊，去讨论怎么样去玩会更好笑。然后他们就会问导演，刚才那一组那个情节怎么样，会不会很好笑？他说哇，他们好厉害。那导演我觉得他也是很会去激发大家的斗志啊，就让其他组觉得好像有威胁啊，就被威胁了，有竞争了，所以他们就会想更多更好玩的点子。当这个拍摄所有的那个成品呢拼在一起的时候，哇，真的我很少看到一部电影还是从头笑到尾，任何的角色包括配角啊客串啊几乎没有没有一幕是浪费的，而且每一次都会有笑点的，包括演医生啊只是客串，就是来一个跟那个周星驰一个对手戏这样子，但是他的对白也是非常的经典，到现在大家还会记得。所以我觉得用心拍的电影呢，它确实能够深入民心，到现在虽然是已经很久远了，很多年的历史了，重播一重播，近期我看到电视台也是在重播这一部贺岁片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位朋友说沙巴的巴沙，倒过来念呢也是一样，是沙巴的巴沙，对的，好厉害，感谢你的分享哦。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跟大家互动啊，包括猜成语啦，还有聊聊 AI 的陪伴真的是那么的实在吗？还是会有一些缺点的存在呢？合唱歌曲有点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先有森美兰州选举消息。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今天晚上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州选的非正式成绩，国政和国盟将组成森美兰州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大联盟已经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足以执政。Ahmad Zahid 指出，之后将根据所公布的成绩继续展开两大联盟之间的后续讨论，以组建新的州政府。他提到，届时他们也会尽快觐见森州最高统治者。阿曼萨希在森美兰州乌统大厦召开记者会时说，即将组建的州政府将建立在国政与国盟之间的谅解之上，并以人民的委托为依据。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全国女性企业家受促善用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所提供的课程，以掌握人工智能相关技能以及数码营销策略。副部长说，人工智能技术如今已经成为重要工具，能够为本地企业家带来重大影响和好处，提高企业营运效率并扩大市场。张念群表示，通讯部通过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在靠近社区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提供各种有关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该中心所提供的课程并不局限于人工智能，也涵盖数码企业家、营销策略以及其他商业知识领域。张念群表示，昌明政府致力持续支持及赋能女性参与企业领域，以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他说，希望有关措施能够成为推动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催化剂，并带领国家迈向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 Dato Iwan Benedi 表示，清真认证不应该仅从宗教要求的角度看待，而应视为品质、卫生及生活方式的指标，并有助扩大产品市场。也是沙巴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长的他表示，全面了解清真概念将为本地产品与服务带来更高的商业附加价值，尤其有助于开拓海外市场。他说，即使是在韩国、日本及中国等非穆斯林国家，消费者如今也对马来西亚清真认证产品展现高度信心，因为有关产品拥有严格的加工标准及卫生管控。根据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的数据，全国约有9000家公司持有清真认证，其中约420家位于沙巴。因此，伊文·贝纳蒂呼吁沙巴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把握清真产业的发展机遇。国际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1号凌晨遭遇袭击，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证实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及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俄军使用的是弹道导弹和攻击性无人机，并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多栋民宅和其他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这轮袭击中只有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法新社分析显示，俄罗斯七月对乌克兰发射了376枚飞弹，创下单月最高纪录。基辅当局正持续敦促盟友提供反弹道飞弹防空系统。法新社指出，这个数量是六月的两倍以上。就在同一个时间，俄军也对乌克兰发射了4956架无人机。此外，大多数攻击都以基辅为目标，仅仅在7月2号晚上就造成至少30人死亡，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当地最惨重的伤亡之一。尽管乌克兰能拦截大多数无人机，但在抵御飞弹方面仍必须仰赖盟友的军备支援。根据法新社统计，被乌军成功击落的弹道飞弹的数量不到俄军发射的三分之一。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省委兰州在今日进行第16届召选季，召内已向海石去400人热闸投票中心，到今日下昼4点为止，将有65.38%，也超过56.2万名普通选民已经投票。前嘅建設總裁丹斯里穆罕默卡列伊斯馬爾表示，建成期嘅屬後，建方在第16屆省委蘭召選期間，將執法92種調包，並且開檔調查24種案件。其中大部分案件屬於規模較小嘅違法行為，像係惡意損壞侵佔政黨嘅宣傳物品。另外，警方也执法四种涉嫌向选民派发现金的条包，目前仍然在调查中。按照焦点，彭宪昭苏丹欧苏丹阿杜拉强调，彭宪昭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受到保护，切勿容许任何非法侵占或者是非法占用的行为。听下指出，凡是涉及照土地的主权，及彭宪昭尊严，执法单位必须依法判事，不害怕权势，不孝遵循事情，更不能作出任何妥协。副首相兼国家田仔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阿麦扎希哈米迪表示，马来西亚踢劈田仔演出同战救队 SMART 依家将顺利通过极致受救咨询团外部重分类评估，成功结束担任重庆城市受救队唔资格。建制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尔指出，政府依嘅马来西亚建制表现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部长表示，在2026年上半年，我嘅建制增长达到5.6%。到目前为止，嘅减员行对2026年前年嘅增长预测仍然维持在4.0%到5.0%之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曼讲，2026年东协总结建设及房屋部长研作会议是加强企业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应对城市化、房屋及用宿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沙拉瓦政府已经针对权期与联邦政府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移交的南洋天气安全司令部 QTG 支天出一套综合发展蓝图。该梯契会议事部总面积超过3600公顷。沙拉瓦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敦奥宾表示，政府计划将该梯契用于厨房、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发通开发。沙巴天衣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马斯里曼津表示，即将在礼拜日召开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会议，将讨论沙巴应该得到的交易令吉特别拔坎议额，以及协议规定的40%特别拔坎预算方式。石兰俄州政府对巴省港口热康族流浪桥接驳行通导致桥死亡事件表示遗憾，并且强调将全面检讨地方政府处理流浪通活的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未来接驳行通更有效、安全及符合人头原则。布里斯新闻局进一步加强推动热敷热面回防条款创意运动，希望加持结合照内民众的爱的精神，进一步推高2026年的庆热以及马来西亚热的庆定气氛。布里斯新闻局也呼吁所有布里斯人民以正确的方式行家节期，如果发现节期已经破旧，就应该主动更换。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林庆尧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脑洞大开，动动脑筋，那可以从三条线的角度出发。我们之前呢，我们在前个小时有跟大家来猜一猜，或者是举例吧，哪一些句子呢，倒过来念也是一样的呢？哇，大家都非常的投入哈，包括之前也提供了一些例子哈。如果你本身也是想要跟我分享这些很特别的句子的话，都可以哦，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TikTok 和 YouTube 呢今正在直播中啊，对不少朋友呢过来刷爱心，谢谢你们。那这个小时呢也是会学成语哈，猜猜成语。比喻关系到长远利益的计划或者是措施，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形容非常寒冷的情况，形容非常寒冷的情况，要你猜另外一句的成语，可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三条线。
1: 刚才就出这两道成语题考考大家，包括了形容非常寒冷的情况，还有比喻关系到长远的利益的计划或者是措施。我们看到淑珍就猜寒气逼人，另外有华荣他是猜天寒地冻哈。好，说到这个句子倒过来念也是一样的哈，这位是 Edison， 他说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刚才我有分享哈，是这句话也是挺有趣的。还有油漆工漆油，哦，是这个是你提供的句子哈，油漆工漆油倒过来念也是油漆工漆油。好，谢谢你们。好，包括呢就是猜成语的部分哈，形容非常寒冷的情况，我这边手上的答案呢是冰天雪地，比喻关系到长远的利益的计划或措施呢是百年大计。我们来听听有关的例句哈。百年大计，教育呢是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啦。还有冰天雪地，北极地区整年都是冰天雪地，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的。我说过哈，就是很想去看看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虽然有去看这个人造雪啦或者是人造雪屋啊，但是到现场去真的是感受冬天或者是看那个雪景的话呢，真的还没有试过。诶，有试过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说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就说第一天看真的很兴奋，因为尤其是你第一次来到下雪的国家，哇，真的是太开心了，尤其是它下雪的时候，哇，非常的惊叹。第二天也是还不错，第三天哇越来越冷，然后就觉得还好而已。可能都是这样子吧，去旅行或者是你看新鲜的事物，一开始肯定是觉得哇很新奇嘛，后来就慢慢习以为常了。就像我们去逛街也是一样，跟新的商场新的广场，一开始的时候哇哇琳琅满目啊，就看了很多的选择，那逛了几次之后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地方好逛了。吃东西也是一样啊，在你附近一带吃了很多的美食，那久了之后也不懂要吃什么。我也试过有时候想要找吃也会耗一点时间，讲今天吃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胃口没有很好，想找一些比较清淡的又比较难找这样子哈。所以对我来讲在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的。好，那阿富就说去九寨沟的冰天雪地哦，就看那个雪景对吧，也是美，而且那个地方是不同的季节那个景色的不一样。还有呢说哈尔滨哦，你说你不敢去因为太冷了，确实它是比较冷啊，要看身体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啊，不能够就因为别人去感受你也跟着去，但是你的身体负荷不来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啦。浮琼英的歌曲不要老得太快了，稍后也会继续的出题考考大家。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猜猜成语啊，只处理事情或者是解决问题过于急躁，你是这样子类型的人吗？以前我是挺急性子的，走路也比较快，后来慢慢的去调整过来，确实你放慢脚步，做事情的效率反而会提高。然后只聚集了很多人的公开场合，猜另外一句成语。只聚集了很多人的公开场合，你觉得应该是哪句成语呢？告诉我吧，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而且包括了就是在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阿富也说他是个急性子，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些事情急不来的，你急只是让自己很紧张啊，或是心跳加速，但如果你放慢一点的话，比如说耐心一点啊，也不是说太慢哦，就是深呼吸，就跟自己说，反正慢了一点点没关系的哈。当你急性子的时候，有时候你影响自己，你也会影响你身边的人哦。这首歌曲呢是满舒克的歌《做我的猫》。

0: 合国庆月 IFM 南阳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只处理事情或者是解决问题过于急躁，还有呢，只聚集了很多人的公开场合，应该不会太难吧？好，那看到就是有华荣，还是说挤挤一堂？哦，也谢谢你们的留言呢，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那这位朋友是猜操之过急。正确的答案就是操之过急，只处理事情或者是解决问题呢过于急躁。我们听听有关的例句哈，在项目管理中，我们切忌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脚印，慢慢的推进哈。另外，只聚集了很多人的公开场合，答案就是大庭广众哈。他很有勇气，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下发表那么精彩的言论，嗯，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学生语，那也听听有关的例句，在生活里面呢，可以派上用场了，或者是在生活里面的文章啊、句子啊，都可以写上成语的。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学成语啊，要背那个成语的话，也挺困难的。当然，老师就说，哎，活学活用嘛，哈，你平常呢就用成语，或者是写文章说多用这个成语的话，你就会比较能够把它记起来，嗯，但是有时候真的会用错成语的，这样子的话就会闹笑话了。稍后我们也会说一说 AI 可以扮演陪伴的角色吗？我们刚才在这个直播平台上也问大家，大家觉得有一些是不相信的，有些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流行趋势，哎，叮当的歌手掌心，我们稍后再聊。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明天晚上9点到11点的俊琴演唱会，嘉宾会有歌手墨子还有俊麟，跟果俊呢在空中弹弹唱唱，大家继续的来听歌还有聊聊天。那这个小时除了猜成语之外呢，也说一说哈，这个 AI 伴侣或者是 AI 的陪伴，它真的是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吗？其实现代人就面对各种压力哈，这个 AI 伴侣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用户呢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跟情感的这个安慰，让我们感到有共情的那个作用哈，这也有利于去缓解这个使用者的压力，避免了情绪进一步的恶化。现在这个所谓的孤独感呢是全球的问题，一些无法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说自己的心事啊，去诉说一些难题的人哈，人们就会寻找其他的倾诉的方式， AI 伴侣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树洞哈。尤其是对于存在这个社会交往障碍的人哈， AI 的陪伴确实能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虽然这个 AI 伴侣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用户带来积极作用啊，但是呢技术呢是把双刃刀，人们还是要提高警惕，避免呢受到负面的影响哦。首先呢要认识到不同领域或是不同其他客观存在的事物啊，情感呢是具有非常大的主观性跟有一定的排他性的。如果 AI 伴侣的出现不断的模糊虚拟和现实的这个界限的话，用户呢对他会产生非常大的依赖，甚至呢会把这个 AI 伴侣呢当成是真实存在的人，那是挺可怕的。所以一定要懂得抽离或者是辩解，这个就是虚拟的一个 AI 的陪伴，我们还是少不了在现实生活当中跟人互动哈。一些使用者的反馈，他们就说为什么 AI 的性格会突然变化呢？早上还聊得好好的，到了晚上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连这个用户的名字都说错，他们觉得很懊恼这样子。你看，所以虽然是一个科技，但觉得很精准，它还是会有出乱子的时候的。一些本身就缺乏陪伴、心理很脆弱的群体呢，往往呢分不清 AI 和真人的区别。AI 呢是带给他们情感伤害，或者是冲击也会比较严重的。如果他本身不会分辨的话，反而呢 AI 的陪伴会带来一个比较负面而且深远的影响哦。所以长期沉溺在虚拟世界中呢，是很可能会造成现实社交能力的下降。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了。这跟之前我们所说的网络也是一样嘛。在上网的时候，或者是在网上跟网民互动，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很辽阔。当然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只是因为你习惯在虚拟世界里面去展现自我了，反而到现实社会的时候，不管你去见人啊还是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反而觉得非常的不自在，这都是需要去考量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啦， AI 的技术已经是越来越昌明了。每次跟朋友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说大家真的是要接受这个年代的到来。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AI 不能取代情感啊各方面的，但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也会越来越精密啊，就是整个的发展呢会更加的细腻，不管是情感上啦，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情感处理，它也会来到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地步，只是看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而已。所以大家还是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吧，还有要接受变化。当你去抗拒的时候，反而会陷入一个恐惧的状态哦。下个小时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大家可以通过发信息还有在直播平台下留言来选2010到现在的华语流行歌曲。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正式的官方成绩从晚上10点30分开始陆续出炉，截至今晚10点58分，西蒙确认拿下5个选区，国政3个以及国盟2个。首先是 Burdang 州选区，来自国政的 Jalaluddin Alias 在三角战中成功守土。接着是备受关注的珍娜选区，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以688张票微差败选，获得5038张票。国政候选人萧康俊赢得5726票，拿下珍娜。在洛霸园区首土的西蒙候选人周世阳以13064张选票稳稳打败国盟候选人 Kumar S. Paramasivam。 德妙西蒙候选人何永华则成功以5249张票打败国政候选人廖国政以及土团党候选人 Fazli Hamid， 在三角战中脱颖而出。配合国庆月举行的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公务员受促深入体会马来西亚国旗所承载的真正价值，共同实现国家愿景。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沙姆苏·阿斯里·阿布巴嘎表示，爱国精神的衡量标准不在于辉煌条文悬挂得有多高，而是在于是否通过行动、决策及服务人民的精神真正实践国旗所代表的价值。丹斯里·沙姆苏表示，身为公务员应该以更高效率、更廉政、更专业、更贴近人民的态度履行职责，并将爱国精神化为动力，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柏林市新闻局进一步加强推动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运动，希望借此激发州内民众的爱国精神，并进一步炒热2026年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气氛。柏林市新闻局主任埃达多·希马切哈萨表示，为了加强这项运动，当局已经动员全州45个昌明社区积极参与各项相关活动。他同时呼吁所有柏林市人民以正确的方式悬挂国旗，如果发现国旗已经破旧，则应该主动更换。此外，他也提到，柏林市是今年首个举办辉煌条文独立远征计划的州属，并认为这项运动是一个极具意义的平台，让全民共同表达对国家和谐安宁的自豪感。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日前发生规模7.1级强震，当地一座永旺商场随后爆炸。熊本县府今天稍早宣布，在确认没有人受困后，已经正式结束对该场所的搜救行动。这场强烈地震造成熊本当地至少3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仍在调查死因是否和地震相关的死者。这场地震造成熊本县多栋房屋损毁，桥梁断裂，并一度导致电力与自来水系统中断。截至今天，大多数地区已经恢复供电，但仍有近60000户家庭无水可用。此外，自地震发生以来，仍有超过9000人住在避难所内，并以年长者居多。欧盟星期五指控中国电商平台德牧在去年12月的一次突击检查中没有配合调查，有关检查是欧盟调查外国补贴的一部分。报道指出，相关指控可能使德牧面临最高相当于年度总营业额1%的罚款。欧盟委员会初步认定德牧在检查期间多个方面违反积极配合调查的义务，包括没有提供其欧盟业务的组织与管理资料、公司使用的信息技术工具和系统，以及与欧盟业务有关的特定账簿和记录。德牧方面则否认欧盟的初步结论，指该公司已经充分配合检查，并遵从调查人员提出的所有要求，同时将进一步分析相关指控。德牧目前在欧盟27个成员国拥有1.3亿用户，接近欧盟总人口的1/3，是欧洲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第十六届新美兰州选举正式的官方成绩在晚上10:30开始陆续出炉，直至今晚10:58，希盟确认夺下五个选区，国阵三个以及国盟两个。全国警察总长 Tansri Mo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竞选期结束之后，警方在第十六届新美兰州选举期间一共接获92宗投报，并且开档调查24宗案件。他说大部分案件属于规模较小的违法行为，此系恶意损坏参选政党的宣传物品。此外，警方亦接获4宗涉嫌向选民派发现金的投报，目前仍在调查中。换个焦点，彭亨州苏丹阿苏丹阿杜拉强调，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忍任何非法侵占或是非法占用的行为。殿下指出，凡是涉及州土地的主权以及彭亨州尊严，执法单位必须依法办事，不畏惧权势，不遵循私情，更不能够作出任何妥协。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预计将会顺利通过国际搜救资讯团分布重分类评估，成功续任重型城市搜救队伍资格。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政府预计马来西亚经济表现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部长表示，在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5.6%。截至目前，国家银行对2026年全年的增长预测仍然维持在4.0%至5.0%之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说，2026年东协中国建设以及房屋部长袁卓会议是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应对城市化、房屋及永续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沙拉越政府已经针对近期由联邦政府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移交的拉章地区安全司部旧址制作出一套综合发展蓝图，该地块位于西部，总面积超过3600公顷。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ing 表示，政府计划将该地块用于住房、基础设施以及农业活动开发。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Masidi Manjun 表示，即将在星期一召开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会议会讨论沙巴应得的9亿 Ringgit 特别拨款余额，以及协议规定的 40% 特别拨款计算方式。苏兰俄州政府对巴生港口一项捕捉流浪狗执法行动导致9只死亡事件表示遗憾，并强调将会全面检讨地方政府处理流浪动物的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未来执法行动更有效、安全以及符合人道原则。波利市新闻局进一步加强推动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活动，希望借此激发州内民众的爱国精神，进一步推高2026年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气氛。波利市新闻局亦呼吁所有波利市人民以正确的方式悬挂国旗，如果发现国旗已经破旧，则应该主动更换。为了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科学合作以及综合治理、科学创新、数字技术等方式践行全健康理念，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全健康理念宗旨在于将科学政策和伙伴关系结合起来，以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共同挑战。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呢，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正式的官方成绩呢，从晚上10:30开始陆续出炉，截至今晚11:00，那就是西蒙确认拿下6个选区，国政获得4个，以及国盟2个。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5: 红白条纹的

0: 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1: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0: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1: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0: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1: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0: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想要参与选曲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 YouTube 或 TikTok 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另外也关注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的消息。首相兼西盟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指出，联邦政府将继续给予森美兰州新政府支持及合作，以促进森州发展并造福全体人民。那首相呢，今晚呢在这个脸书发文祝贺国政获得森州人民在这个州选举中给予的委托。他也感谢所有森美兰州人民过去八年给予西盟及担任州务大臣八年的拿督斯里阿米努丁的信任。他说在这七段期间呢，这个西蒙留下卓越的这个政绩哈，以良好治理稳定及发展造福人民。首先也希望呢这成绩或是成就能够持续的巩固，以推动森美兰州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西蒙选举主任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说，那所有西盟领袖将在森美兰州选举败选承担集体责任。他今晚呢在西盟指挥中心对媒体说，西盟从最高层至基层的领导层将承担集体责任，不会把矛头指向任何人、团队或者是这个团体、社区或者是派系。 IFM 越听越爱，这首有一雷点听众选曲，大家一起来参与吧。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夜了一点。

听过的是刘力扬的歌曲，你知道。来关注第十六届塞美兰州选举，那这个州选举的正式官方成绩从晚上10:30开始呢就陆续出炉，截至今天晚上11:43，那西蒙确认拿下11个选区，国政12个以及国盟6个。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往。

0: 爱的修复。
1: 谁相信真主与末日，就让他说善言，否则就保持沉默。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圣训把言语与信仰直接联系起来，说明一个人的口舌不只是社交工具，更是信仰的体现。人在日常中最容易忽略的罪，往往来自于舌头。一句无心的伤害，一段未证实的传话，一种习惯性的批评与嘲讽，很多关系的破裂不是因为大事，而是因为不断积累的小言语。这则圣训提醒穆斯林，信真主与后世的人应当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被忽视。说善言不仅只说好听的话，而是指有意真实温和带来修复与善意的话，比如劝人行善，安慰受伤的人，传递真实信息，提醒错误而不羞辱他人。言语若能带来光明与和解，就是善言，否则就保持沉默，并不是鼓励冷漠，而是防止伤害。当话语没有益处，带有怀疑情绪或可能导致伤害时，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与敬畏。因为沉默可以避免后悔，而许多错误的话一旦说出便无法收回。穆斯林应当训练自己的舌头，先思考再表达，先判断是否真实，是否有益，是否合适。如果不满足，就选择不说。同时也要避免传播流言，参与闲谈与无意义的争论。主啊，求您洁净我们的舌头，使我们只说有益与真实的话。求您保护我们远离流言、伤害与无意义的言语。主啊，若我们的言语有善，就使它成为他人的光；若没有益处，就让我们学会沉默。求您使我们的口舌成为敬畏您的见证，而不是罪恶的工具。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4: 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正式的官方成绩，截至今晚11:55，西蒙确认拿下11个选区、国政17个以及国盟7个。首相兼西蒙主席拿杜斯里安华指出，联邦政府呢将继续给予塞美兰州新政府支持和合作，以促进森州的发展，并造福全体人民。首相今晚在脸书发文祝贺国政获得森州人民在州选举中给予的委托。首相也感谢所有塞美兰州人民过去8年给予西蒙及担任州务大臣8年的拿杜斯里阿米鲁丁的信任。另一方面，西蒙选举主任拿杜斯里阿米鲁丁就说，所有西蒙领袖将在塞美兰州选举败选承担集体责任。

0: 我是国俊，明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俊情演唱会将会有歌手墨子还有俊麟一起上节目，跟国俊一起谈谈唱唱。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IFM
2: 越听越爱，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4: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5: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6: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4: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6: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2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卖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0: click 是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哎 ，click 什么啊？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华语。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穆斯林的葬礼。葬礼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意义，它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亲友社会的提醒，帮助人们面对生命的有限性。穆斯林葬礼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以简洁庄重和纯洁为核心，体现了穆斯林对生命和死亡的尊敬。当穆斯林临近死亡时，亲属或朋友会陪伴在身边，为他念诵古兰经，特别是第36章雅信章，因为它被认为能够安抚临终之人的心灵。周围人会为临终者祈祷，帮助他保持前进的信仰状态，如果有可能会鼓励临终者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这句话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如果能在去世前念诵清真言，穆斯林相信逝者将得到安宁。逝者去世以后，会有指定的同性亲属或者专业人员进行净身清洗，逝者的隐私和尊严在此过程中被严格的保护。清洗步骤包括三次清水冲洗身体，用香料或者香水净化，确保逝者在纯洁的状态下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逝者的头发和指甲不会剪，强调身体的自然状态。在清洗完成后，逝者会被白色的裹尸布包裹，这种白布通常不缝合不装饰，以象征纯洁和平等。裹尸布体现了穆斯林对死亡的简朴态度，不论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所有的人都以最朴素的方式离开人世。男性一般会用三层白布，女性则是五层，以确保身体完全被覆盖。接下来，穆斯林会为逝者进行殡礼，殡礼通常在清真寺或葬礼场地所举行，由家人、朋友和其他牧民一起参加。葬礼祈祷的形式简单而庄重，没有繁复的仪式或者音乐，也不需要多余的花费，但它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强调穆斯林之间的团结，提醒在世的人珍惜生命和时光。穆斯林葬礼讲究即刻下葬，一般在逝者去世的当天或者尽早进行。在下葬过程中，埋体直接下放于墓穴中或放在墓穴旁的架子上，逝者头朝右，面对麦加的方向。伊斯兰葬礼崇尚简洁，不使用豪华的棺材或复杂的墓碑，墓穴也不进行加固，而是让逝者的身体自然分解，回归尘土。下葬后，亲属和朋友会在墓旁祈祷，求真主赐逝者安宁，宽恕他们的罪过。在葬礼后的数日或数周内，家人和社区成员会聚集在一起诵读古兰经，为逝者祈福或进行悼念。这种悼念活动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思，也是对生者的慰藉，帮助亲属在失去亲人后获得心理上的支持。穆斯林的葬礼的特点在于素葬、薄葬，简洁、庄重和纯洁，体现出了穆斯林对死亡平和的心态和对逝者的尊敬。葬礼既帮助生者面对亲人的离世，也提醒人们珍惜现世的机会，通过善行积攒功修。穆斯林葬礼的各个环节都蕴含着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包括谦卑、平等、团结和对真主的依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 power，make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10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Madani，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4: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Ethan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谢谢他。那个时候的信乐团，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这次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了这张专辑，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令人难忘。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3: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2: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3: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FM 越听越爱，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8: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车，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死亡。夏目漱石是上个世纪日本著名的作家，因为一生多病，也因为与太太一样都为忧郁症所苦，所以不免常在文章中流露出愁绪。他曾经在大病之后收到好几封带着黑框框的印刷品，向他宣告好朋友的离世。死者虽然不乏上了年纪的老人，但也夹杂着比他年轻、平日时常自诩强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夏目漱石不禁写下了"人的生死真是不可思议"的句子。他想，为什么多病的他会活着，而那个人却为什么会比他先走呢？对于多病、多愁善感的他来说，沉溺于这种想法是必然的。但是就像俗语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人的生死就是如此意想不到。对穆斯林来说，相信一切都是前定，是信仰的支柱之一。一个人的死亡由阿拉决定，一刻不能拖延，一刻不会增加。时间到了，取命天使来临。不论一个人的权位、年岁、性别、贫富如何，他就得跟着走。由于死亡来临没有通知，一个人在任何时间都会离开尘世。为了不要有悔恨，因此再生的每一刻都要遵守正道，好好的过，并且要尽量行善，免得大限来到后悔莫及。台湾一位关怀社区发展的女作家去世，她在生时已经为社会不断的付出，可是临终时她告诉朋友的话却是，请多为我做一些好事，我后悔善事做得还不够。的确，生命一消失，什么都做不到了。古兰经59:18说，信道的人们啊，个人应当想一想自己为明日而准备了什么。这明日是实际上的明天，也是后世。今世是后世的农场，没有耕耘，如何能谈收获？古兰经63:10-11也说，在死亡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否则将来人人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以便我有所施舍而成为善人呢？但是受限一到，阿拉绝不让任何人延迟，阿拉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所以了解死亡的必然和突然，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努力行善才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三宝和郑昭仁的歌曲。早上六点十七分，你好，我是易志，早安。昨晚去听了演唱会啊，到现在整个人还沉浸在那个氛围里，今天早上还差点起不来呢，还好马上喝了一杯咖啡，人总算是嘞慢慢清醒过来了。现在呢，就用这份精神陪你一起开始美好的早晨。接下来是今天早上的节目预告，早上六点到七点有八九零年代的经典老歌，七点到八点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跟大家分享诗词。这一集聊的是李清照的《声声慢》，就是那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短短十四个字啊，把一个人的孤单和愁绪写进了心坎里。喜欢诗词的朋友就别错过咯。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这一期呢，想邀东野圭吾的书迷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就在这个月的23号啊，这位日本推理大师因病离开了我们，享年68岁。这一集呢，就用他那本《恶意》来纪念他，一个探讨人心里的恶意就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故事，读过的人都忘不了那股后劲。九点到十点，轻旅行带你走进古晋，这座被称为猫城的城市啊，有老街，有河畔，有说不完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慢慢探索，别错过咯。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任。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0: 元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浩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租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出门
5: 不用
4: 花钱，
5: 不用
4: 买票，
5: 不必
4: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7: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慧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森美兰最高统治者预准国政和国盟联合组成森州政府。民众受促在国庆庆典期间保持清洁，维护护城广场环境。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政赢得36个州议席当中的18席，取得简单多数议席，并将在获得森州最高统治者预准之后，和赢得7席的国盟联合组成新一届森美兰州政府。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在芙蓉选举委员会媒体中心公布正式成绩时表示，各政党的最终议席分布分别是国政18席，希望联盟11席，国盟7席。他说，本届州选共有646084名选民履行投票义务，投票率达到 72.64%。
3: Sehingga jam 11.57 malam 1 Ogos 2026 keputusan penuh diperolehi oleh calon yang mewakili parti-parti politik adalah seperti berikut. Barisan Nasional 18, Pakatan Harapan 11, Perikatan Nasional 7.
2: 与此同时，国政主席 Da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国政和国盟合计取得25个州议席，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将联合组成森美兰州新政府。他说，国政已经向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固穆克里斯端固穆纳维尔殿下提呈三名州务大臣人选，供殿下考虑和预准。阿马扎希强调，新任州务大臣的人选最终将由森州最高统治者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决定。他也透露，王宫预计将在近期发表正式声明，公布新任州务大臣的委任事宜。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祝贺国政在森美兰州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感谢选民所给予的委托和信任。也是西盟主席的安诺尔表示，人民过去八年来持续支持由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领导的森美兰州政府，使州政府得以建立良好的施政基础，打造稳定、廉洁且惠民的治理体系。他说，这份人民的信任不只是体现了对州政府施政表现的肯定，也为森州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安诺尔同时强调，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新界森州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州内的发展，确保森美兰州持续繁荣，并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和利益。西盟森美兰州主席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表示，西盟将集体承担在第十六届森州选举中失利的责任，并坦然接受人民所做出的决定。阿米努林哈润坦言，西盟过去八年的州政府施政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尊重选民的选择。他说，从州议会解散一开始，他便已经表明，一切交由人民决定，选举有输有赢，这是民主政治的常态。阿米努利塔润这一次在林邑州议席竞选失利，不敌国政候选人纳杜穆罕默德·费萨·拉姆里。另一方面，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未能成功守住珍纳州议席，败给国政候选人肖康俊。肖康俊获得5726张选票，以688张多数票打败陆兆福，成功当选珍纳州议员。此外，国政候选人 Dadasri Jalaluddin Alias 成功捍卫 Berdang 州议席，继续保住州议员资格。森美兰州选举成绩公布之后，警方呼吁各政党和支持者继续保持纪律，并遵守法律，以维护社会和平与稳定。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警方将加强战略地点的安全管控，确保公共秩序不受影响。 他说，选举结束后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领导层变动、政党胜负结果或者对选举成绩感到不满而出现紧张局势，因此警方对此保持高度关注。他指出，共有5500名警官和警员在投票日当天以及选后阶段执行安全任务，确保整体治安和选举过程顺利进行。换个焦点，配合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呼吁所有出席的民众展现责任感，共同保持活动场地的整洁。他提醒民众，庆典结束之后应该将垃圾丢弃在指定的地点，避免留下大量垃圾影响公共环境。部长表示，维护场地清洁是所有人的共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由布城机构负责活动后的清理工作。因此他呼吁所有参与类似大型活动的公众务必将垃圾丢进所提供的垃圾桶里，共同维护国庆庆典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配合国庆月举行的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公务员受促深入体会马来西亚国旗所承载的真正价值，共同实现国家愿景。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amsul Azri Abu Bakar 表示，爱国精神的衡量标准不在乎辉煌条文悬挂得有多高，而是在于是否通过行动、决策以及服务人民的精神真正实践国旗所代表的价值。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来关注国际新闻。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在西利伦的偷渡潮当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的应对策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致函欧盟，批评在事件当中部分欧盟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而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并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另一方面，葡萄牙海军一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早前，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表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号向在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并说西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依旧复杂，存在不可预测的升级风险。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也提醒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以及潜在的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也强调，在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之后随时撤离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一号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化，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往事故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日本熊本大地震救援工作星期六进入第五天，地震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维持在36人，但灾区酷热天气和严重断水断电给受灾民众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考验。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征用九州地区的空置酒店和旅馆作为临时避难所，安顿无家可归的灾民。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最高统治者预准国阵和国盟联合组成森州政府。民众受促在国庆庆典期间保持清洁，维护布城广场环境。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今天是8月2号，1973年的今天，副首相敦 Dr. Ismail 在吉隆坡扎兰 Maxwell 的私邸因心脏病发而不幸离世，享年57岁。隔天，他的遗体安葬在吉隆坡国家清真寺的国家英雄陵园。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安葬在英雄陵园的国家领导人。敦 Dr. Ismail 生前在政府里担任过多项要职，包括贸易与工业部长、马来亚联合邦驻美国大使、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曾两度出任内政部长。除此之外，他也是1956年前往伦敦争取马来亚联合邦独立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呢，我们一直就是在古装剧里头去打转嘛，以为在古装剧里才会有文学的痕迹。也许你真的会这么觉得，文学嘛，总得披着汉服啦，踩着青石板才配出现，对不对？好像离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烟火日子隔着千山万水。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很想要改一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2023年有一部剧，它不是穿越剧，也没有架空历史，主角呢都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当代人，他们是一群年轻人，但是却把古风、文学、美食、配音全部都揉进了一部剧里，也揉进了一锅甜汤里。没错，它就是一部甜宠剧，叫《很想很想你》。女主角叫顾生，那是一个刚刚冒出头的古风音乐人，为了不被她的同学认出，她就偷偷用了声声慢来当网名，一边写歌一边去赶论文。而男主角呢，就是一位专科医生，叫莫倾城，但是他同时也

那这整部剧哦，说的就是配音，说的是美食，说的是文学嘛，连它的 OST 都是古风小调，歌词都是带着文言的韵脚啊，就连剧中人物顾生、江青瓷，还有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带着文学的影子。比如说在完美配音啊这间公司里头呢，有三个大神，其中一个是江青瓷，另外两个大神叫做风雅颂以及绝美沙溢。你看他们的名字呢都特别的文艺，对不对？那女主呢甚至要直接用了声声慢这个词牌来作为网名，所以这部剧呢，你怎么能够说它完全没有文学的踪迹呢？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偏爱这部剧的，因为可能跟工作有关系吧，啊，有配音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也喜欢古风，所以有耳机里的江湖啊，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呢，都会想象啊，如果我是剧中人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呈现这场戏等等啊，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念念不忘的。不过今天它只是我们开场的一颗糖，剧情呢我就不多剧透哈。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让你自己去找一找这部剧，叫《很想很想你》，演员是谭健次跟周也。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念念不忘，我们的节奏是先甜后苦，所以先发这颗糖，发完了这颗糖之后呢，我们就要走入那个凄凄惨惨凄凄的秋情了。先来听这首歌，叫《声声》，也就是《很想很想你》的告白曲，唱歌的是谭健次。这首歌有很浓厚的江南的风格，灵感来自《烈女传》里一段古老的爱情。

0: 中藏。
1: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声声啊，也就是谭健慈所演绎的在很想很想你的一首插曲哦。那里头呢不是唱到吗，山水一程窗罗裳，声声慢曲慌慌啊。歌词里头呢已经把声声慢这个词牌给唱出来了，听起来呢是不是很甜，是一首告白曲嘛哈。可是呢声声慢这三个字本来就不是来写甜蜜的，这个词牌哦本来就是非常的哀怨，多数是用来传递愁苦和忧思。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跟着李清照的节奏一步一步走入他以秋景来抒发声声悲愁的声声慢。那这个词牌呢最早是出现在北宋，也就是晁补之的笔下，他原名其实不叫声声慢，叫做声声慢。是他有一次呢有感而发，因为他的家妓啊叫荣奴就离开了他嘛，他为了表明对这个荣奴的不舍的这样的一个离情，所以就创作了这首慢词，并且把它取名为声声慢，就说明他的词曲呢会比一般的慢曲还要缠绵。那到底慢是什么呢？我们都听过声声慢啦，扬州慢啦，很多都有慢字。其实慢呢就是表示一种曲风吧，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呢就是抒情歌。一般上呢一开始哦这个词是伴曲而唱的嘛，所以曲子先有一定的旋律跟节奏，创作了旋律之后呢再由这些填词人把词给填上的。那李清照呢自小就是一个熟读诗词的人，18岁就嫁给了赵明诚，而这个赵明诚呢也是一个金石专家，来自书香门第嘛，两个人婚后一直都跟文学文化为伍，生活可以说是琴瑟和鸣，生活是无忧无虑的。那当赵明诚当官了之后呢，两个人就要分隔两地，却也时常靠着书信往来，两个人的感情还是那么的好。可是这种幸福呢，直到金兵入侵中原之后便戛然而止。一直到赵明诚生病故去了，北宋亡国之后宋室南渡，所以李清照呢那个时候便随着朝廷流亡南下，他到过越州，到过杭州等等的地方，生活是困顿孤苦的。那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曾经改嫁给一个叫张如舟的人，但是不久之后呢便和离，有记载就是说啊，这个张如舟其实不是真心待他的，只是贪图李清照随身携带的这些古玩啦、字画啦、金石文物，所以又有记载说她是第一位提出和离的女性哦。在那个时候按照宋代的法律，这个妻子如果是提告她的丈夫成功的话，妻子也是要依法入狱服刑的。所以那个时候李清照呢她宁可冒着坐牢的风险，也坚决要摆脱这场悲剧婚姻。好，那个是题外话。可是呢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呢给了他很多的感受跟很多的情绪上的一种变化。而做一些研究的人就是说他的词啊可以分为前一个阶段呢是比较多是写归情啦，风格是比较清新明丽的。可是直到他南渡之后，后面的一个阶段他经历了国破家亡，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多是转向写一些悲怀，词调是比较悲凉，但是整个境界却又开阔的。无论是小令或者是长调啊，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所念到的《如梦令》是他前一个阶段写的这一个作品，无论是小令也好，或者是今天我们所念到的这个长调，这些慢曲他都有他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他后期的一首为人津津乐道的一首上佳的作品，叫做《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 万籁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让人凄凄惨惨戚戚。忽寒忽暖的季节最难调养安息，喝了三两杯的淡酒，怎么能够抵得住晚上的风急呢？正在伤心的时候，看见大雁飞了过去，却发现它似乎是我旧日的相识。菊花谢落，满地堆积，憔悴枯黄，如今还有谁会来采摘呢？守着窗户，一个人怎么能挨到天黑？更加上细雨落在梧桐叶上，到了黄昏还点点滴滴的不停息，这个光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概括得了呢？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以愁代悲，悲从愁来，不疾不徐，让人之愁成为了词之愁，满意到画面之外，是他后期最受人称道的作品。《声声慢》更是宋代慢调的代表作，格律严谨，每一句有七个字，八句成篇，平仄交错，音韵和谐。而词牌本身慢，就意味着曲调是悠长，节奏缓慢，正好是配合了词人所要表现的凄凉和惆怅。而他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便非常的不寻常。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哦，即使在诗赋曲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好处不仅在此哦，这七组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因为宋词是用来演唱的，所以音调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李清照呢，对于音律有非常高的造诣，所以这七组的叠词，你朗读起来，你诵读起来的话，就有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叠字，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有着那一种声声回荡、情感绵延的作用啊。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的天气，词人啊都没办法睡觉，如果能够沉沉睡去的话，怎么还能够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逃离痛苦呢？可是越想入眠，你就越难入眠，所以李清照很自然地就想起了他的亡夫，他就起来想要喝一点的酒暖暖身子。可是呢，寒冷是由于孤独而引起的，而喝酒就跟品茶是一样的，你独自一个人喝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凄凉，所以他就端着一杯淡酒，在这种时节非常的伤心，突然间就听到孤雁一声悲鸣，他就在那边感叹，唉，大雁啊大雁，你叫得那么的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丧偶吗？难道你也像我一样，余生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万里层山，去面对千山暮雪吗？所以他一个人就在那胡思乱想，蓦然觉得那只孤雁，哎，好像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给丈夫的那一只雁。如今啊，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所以这样的一个奇思妙想，还包含着他无法诉说的那种哀愁。而这时看见菊花，才发现这些菊花也已经是憔悴不堪，落红满地。以前丈夫在世的时候，那个日子多么美好啊， 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在面对着这阴沉的天，我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的可怕，独自一个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慢了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可以互相扶持，可是对比之下呢，自己一个人却凄凉多了。所以李清照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直接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觉得更加有韵味。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啊！唱歌的是陈雪然，也是他当音乐总监的一部影视剧的插曲啊。这部剧叫《凤凰台上》，而刚刚那首歌曲叫《苍苍》。说到《凤凰台上》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李清照呢曾经写过一首词，那个词牌叫做《凤凰台上一吹箫》啊，是不是？突然间发现，在我们的剧里头有很多文学的踪迹呢。当然也不只是在古装剧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部现代剧，2023年的一部现代剧叫《很想很想你》哦，连主角的名字网名呢也直接用上了声声慢这个词牌，而且呢整部剧里头他们的 OST 很多首歌都带有古风，就连歌名也是一样哈，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一找这部剧叫《很想很想你》，但是同时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声声慢》这首词，其实也能够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写词的就是李清照，上个星期呢我们读过了他比较早期，也就是他少女时代所写的《如梦令》，从那个词风，从那个风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用词是很清丽的，很阳光的，很明媚的。可是到了后期，因为经历了家破人亡，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丈夫离开了，她独自一个人感觉到很孤单，很寂寞，生活很困顿，所以在她的作品上面你会发现多了很多的我们人生的那种坎，而且她是一关一关的跨过去。但是今天我们来念的这首词《声声慢》，它的情感虽然是很深沉，但是它却不是非常的泛滥的，它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所以这种哀而不伤，寒而不露的抒情方式呢，是整首作品有非常具高度的审美的张力，它有着个人的一种悲痛，可是呢又反映出在那个战乱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南宋时期普遍上的哀伤哈。而且它一开始的七组的叠字，这样的一个叠字技巧呢就成为了后人学习的典范，接下来很多人都要去模仿，但是呢好像都没有办法可以超越李清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甚至呢也被我们的现代很多的音乐啦、影视作品啦改编成歌曲。所以他的这首词虽然已经是接近1000年了，但是依然有着非常高超的艺术生命力。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声声慢》，唱歌的是崔开朝。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d Nasir 表示，经济部研究在明年推行人口老龄化课题的试点计划，以应对我国人口结构迈向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人口老龄化议程已经被列为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的重要议程之一。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全国女性企业家受挫，善用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所提供的课程，以掌握人工智能相关技能以及数码营销策略。副部长说，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重要工具，能够为本地企业家带来重大影响和好处，提高企业应运效率并扩大市场。他说，昌明政府致力于持续支持和赋能女性参与企业领域，以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他说，希望有关措施能够成为推动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催化剂，并带领国家迈向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一号表示，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进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也就是莫斯科库德林广场大楼的一家餐厅。